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1: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0: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建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揀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
1: 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
0: 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0: Mega Event Mega 口琴，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全港十八区将会举办一连串富地区特色同埋传统文化内涵嘅活动，供市民同埋游客参与。呢啲开心时刻，点少得你
0: ？Mega Event Mega 口琴，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喺一点钟新闻之后嚟到一时之选嘅节目啦。你好，我系马莲莹，咁我哋咧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咁今日咧拣嚟咗一啲浪漫风格嘅作品同你欣赏啊，其中有西贝流士嘅小提琴曲。咁西贝流士咧好热爱小提琴啊，到50岁嗰阵，佢仲喺日记入边写到，幻想自己系个12岁嘅小提琴超级演奏家。阵间我哋就听下佢喺第一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创作嘅4首幽默曲作品89当中嘅 G 小调第一首，入边嘅和声其实有啲吉卜赛小提琴嘅味道啊！阵间就由特茨拉夫拉奏小提琴，一齐演出嘅系杜斯高指挥嘅丹麦国家交响乐团。然后会有拉康巴尼诺夫嘅双钢琴作品啊，就系、是、G 小调第一组曲编号5。呢一套双钢琴音乐对于两位演奏者嘅技巧要求系同样高噶，里面有4个乐章，而乐谱上面都印上咗一首诗，咁就由文字可以睇到作品想表达嘅意境啦。譬如第3个乐章叫做泪，诗句开头就写到泪水连连，默默无语，昼夜不息。无人知晓。然后我们还会听到第4乐章的叫做复活节，一段有响亮的俄罗斯教堂钟声。至于现在想先和你听下艺术歌曲，就是舒伯特的天鹅之歌。天鹅之歌是舒伯特人生最后的作品之一，而我们会听的就是这套歌曲集最后一曲叫做信鸽，里面表达了主角对爱情的乐观态度，认为远方的爱人一定会明白自己的心意。我们就听下男高音帕姆亚演唱，弹奏钢琴的是路维士。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逢星期六2点到4点，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有我 Steffi 同我 Candy 同大家一路睇戏，一路食嘢，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1: 星期六2至4，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2: 各位朋友，今晚咧喺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喺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3: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嘅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2: 所以我会邀请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

0: 欢迎收听，我哋都系音乐系。Hello， 我系 Steffi。
1: Hello， 我系 Candy。
0: 喂 ，Candy， 你有冇发现咧？最近条街咧多咗好多人咧喺度玩玩具啊！
1: 我有留意，个个都围住
0: 嘅。系啊，好似一个个盘咁样嘅，即系好似。以前咧，啲人就會喺公園嗰度可能捉圍棋啦，就可能一班比較即係年紀大嘅伯伯咁樣啦，可能喺啲石凳、石台嗰度捉圍棋。咁但係咧，我最近尤其是咧去咗旺角啊，咁我行啦，哇！我發現咧，即係大概夜晚七八點到嘅時間，佢哋咧係圍住喺度玩陀螺。
1: 我細細個咧都有玩呢一個陀螺嘅習慣，即係因為屋企多人啊嘛。
0: 係，
1: 但係嗰陣時又冇話要要買邊一款係叫做好勁嘅，即係純粹就買一個陀螺，之後就係兩個一齊玩，睇下邊一個即係最快唔喐
0: 就係、是、輸啦。
1: 係，
0: 我嗰日都幾驚訝，即係我知道上網嘅時候咧，都見到好多人係好興而家玩陀螺，但係我冇諗過啲人而家係即係直情係。有街檔咁樣咧，喺條街嗰度就咁隨地玩陀螺咯。
1: 我覺得可能因為依家即係社交媒體即係比較盛行啦，所以其實我發現有時有啲風氣啊，即係可能如果講到食嘅就係杜拜朱古力啦，即係一講咧、就真係差唔多全球都係即係興呢一樣嘢。
0: 係，而家都應該幾多人玩陀螺啊！我見咁咧，我覺得陀螺呢樣嘢咧都幾好笑嘅，即係你玩陀螺。我唔會係 assume 係兩個人鬥噶嘛，
1: 即係佢都係係
0: 啦，即係佢都係源自於一套日本嘅動畫啦，即係呢一個玩法同埋佢呢一個潮流咯，係啊模式啦。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今集咧，趁住呢一個陀螺嘅熱潮啊，我哋咧可以講啲有關碰撞啦，關於火花嘅一啲音樂喎。
1: 哇 ，Steffi， 咁你想講啲咩碰撞嘅音樂啊？
0: 其實我喺講音樂之前，不如問一下 Candy， 你覺得即係講起碰撞啦，我自己就會諗起鬧交嘅。
1: 係，
0: 你最深刻嘅一次鬧交係做啲咩咧？
1: 哇！
0: 嗱真嘢咧，我哋可以
1: 攞出嚟講啊嘛，
0: 終於可以攞出嚟講啊嘛。
1: 如果話最大嘅鬧交啊，我諗係中學嘅時期咯，因為嗰陣時我記得咧，即係中六嘅同學咧，唔知點解就係好興，我哋學校就係好興係要足球隊嘅。正常咧就可能女仔就每一班有一隊咁樣，我哋個班咧就有兩隊。
0: 我就係因為
1: 我帶頭話要拆開一隊。
0: 哇好型喎 ，Kelly 老師嚟。
1: 係啊，我哋最後係打到總之攞到第二名啦，冇攞到冠軍㗎。
0: 咁都幾勁喎。
1: 係啊。
0: 即係你帶領你嘅班嘅足球隊。
1: 係啊，你諗下我哋個班女仔可以開到兩隊足球隊，真係唔簡單。
0: 係有啲料到啊 ，Kelly 老師。嗱，今日咧想介紹第一首古典音樂咧，佢個名啊就係叫做 Argumenta。咁但係呢一場嘅。argument 咧，呢一場嘅爭吵咧，就係由兩個人咧係發生嘅。咁呢兩個咧都係 percussionist， 都係敲擊樂手嚟嘅。呢一位作曲家咧就係菲利普馬努里啊，咁就係 Philip Manuri 啦。佢咧就我覺得佢係一個好特別嘅人嚟嘅，因為咧我上個月咧就有機會同佢傾偈啦，係啦，因為咧咁啱佢有場演出啦，佢咧就喺度分享佢一啲作曲嘅諗法咧，跟住我發現原來咧佢都幾即係幾前衞，雖然咧佢係一個即係滿頭白髮嘅一個法國老人家啦，咁啱開始我都好驚嘅，咁但係發現咧佢嚟到咧又唔係嘅，佢係好仁慈啦，而且咧係。好 nice 好 kind 嘅，咁跟住我哋就喺度問佢啦，話其實都想知道究竟你即係 check 嘅時候問啦，喂你點會作啲咁嘅作品嘅？因為咁啱咧佢嚟嘅嗰一場演出咧都會演我哋陣間聽到嘅呢一首作品，咁佢咧就話其實我覺得咧我而家寫嘅呢一啲現代即係所謂作品咧好現代啦，其實咧可能去到100年之後咧就會成為咗經典嘅啦。哇！我真係覺得即係都幾有法國人嘅嗰種。風範啊，即係諗嘢都幾特別咯。
1: 但其實我覺得都啱嘅喎，即係其實我哋依家就覺得哇係新作品啦，過多100年，其實可能我哋依家呢一個年代嘅嗰個作品又變咗做唔知乜嘢時期啦。
0: 咦？會唔會我哋啲節目嘅輕談內容會被以後嘅音樂學生做研究？
1: 都可能會啊。
0: 諗起
1: 嗱，你小心啲講嘢啊！
0: 係啊，我而家可以小心啲講嘢。喂，不如我介紹一下呢一首作品啦。其實咧，我覺得佢嘅標題咧係都幾明顯係講緊咩，好似中國嗰啲標題音樂咁樣啦。其實咧佢係講緊一個爭吵或者一個對話，咁兩位音樂家咧就交換諗法同埋提議啦，咁就去作為呢一個對抗嘅基礎。有時候咧兩個主角就會用相同 同嘅声音去谈论同一件事，有时咧会继续讨论同一个话题，但系咧个方式咧就更加特别啦。仲有啲时候佢哋系彼此对立啦，会互相追逐啦、忠诚或者互相影响，所以咧系一个非常之有趣嘅作品嚟噶。呢、這个时候咧就等我哋一齐嚟欣赏下由两位敲击乐手雷麦同埋阿尔顿演奏菲利普马努利嘅争吵。

0: 音乐系教室 ，Toby Wong 王家浩。
1: 你好，又到咗一星期一次音乐系教室嘅环节啦，我系王家浩。今日咧喺环节当中，我哋一齐认识呢一个词汇啊 ，scherzo 谐乐曲，喺意大利文嚟讲咧，又有玩笑嘅意思。但喺音乐当中 ，scherzo 嘅意义远止于轻松幽默嘅小品。随住时代嘅演变 ，scherzo 从一种带有谐乐性格嘅器乐作品，逐渐发展成为大型作品当中极具动力同埋结构意义嘅重要乐章，特别喺交响曲之中啊。它的演变过程正好反映了古典时期到浪漫时期音乐风格的转变。
2: 专题研究。

Scherzo 下一曲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巴洛克晚期和古典初期，当时这个字词并没有固定的形式，而是指音乐的风格，就好像蒙台威尔第曾经用 Scherzo 去到描述一些活泼带有玩笑意味的声乐或者器乐作品。这些早期的下跃曲并未有固定的结构，而只是强调轻快、机智和节奏的活力。到了18世纪的后期，这种性格逐渐与当时交响曲的第三乐章小步舞曲结合。小步舞曲原本是一种的宫廷舞蹈，节拍为三拍子，速度中等，结构通常有着小步舞曲、中段和再现小步舞曲。但随着作曲家对表现力的追求不断提升，这种优雅规范的舞曲形式开始被改造。在海顿的晚期交响曲当中，他已经让小步舞曲带有更多幽默感和节奏上的惊喜，甚至有时直接被标示为 Scherzo 下跃曲。在海顿的作品当中，我们可以听到这种的过渡形态，形式仍然是小步舞曲，但是音乐语言更活泼，更具对比性。这个时候的音乐已经开始偏离宫廷舞蹈的优雅，转而展现出更鲜明的节奏感和趣味性。在这里一起欣赏当中的例子，海顿的C大调第97交响曲当中的第三乐章，虽然被称为是小步舞曲，但是已经有下跃曲的影子了。一起继续欣赏费殊指挥的丹麦室乐团演出。

真正将 Scherzo 下约曲确立为交响曲标准第三乐章的当然是贝多芬了。他在多部作品当中以下约曲取代传统的小步舞曲，大幅提升速度、力度和戏剧性。贝多芬的下约曲不再是优雅的舞曲，而是充满张力和能量的音乐段落，对整部作品的结构具有关键的作用。早期的例子之一就包括他的 D 大调第二交响曲当中的第三乐章了。在这里虽然仍然保留着三拍子和三段式的结构，但节奏更加鲜明，速度更快，力度对比更强，突如其来的重音、不规则的节奏和停顿，营造出一种带有幽默感但同时充满张力的音乐语言。自此之后，下约曲亦都正式取代了小步舞曲，成为交响曲第三乐章的标准形式。我们一起欣赏贝多芬的第二交响曲的第三乐章了，由诺斯达指挥美国国家乐团演出。

进入19世纪，浪漫派作曲家进一步拓展了下乐曲的表现力，它可以是轻巧的、怪诞的、神秘的，甚至带有一些阴暗或者狂野的性格。下乐曲再不是玩笑，而是整部作品中强烈对比和想象力的展现空间。在布鲁克纳的交响曲当中，下乐曲达到了规模宏大的结构。他的下乐曲通常建立在强烈的节奏动机上面，并且深受奥地利民间舞蹈影响。虽然仍然保留着三拍子和中段的对比结构，但是气势和篇幅远超于古典时期。例子就有他的 E 小调第七交响曲当中的下乐曲乐章了。在这里，强烈而且持续的节奏带来了几乎不可阻挡的推动力，铜管的运用更增添了宏伟的音响效果。中段则往往较为抒情，带有田园气息，形成鲜明对比。随后主步再现，恢复当中强大的动能。在布鲁克纳的笔下，下乐曲不只是对比段落，更是整部交响曲结构的支柱之一。就在环节完结之前，一起欣赏布鲁克纳的 E 小调第七交响曲当中的第三乐章下乐曲，由阿努哥指挥维也纳外乐乐团演出。亦藉这部作品结束今日的环节，我是王家浩，下星期再见，拜拜。

0: 唔該曬 Toby。喂 ，Stephy， 你頭先就問我，即係我曾經試過最大嘅嘈交啦。
1: 係，我都覺得你會問翻我㗎啦。
0: 係啦，咁不如你自己嚟啦。
1: 喂，其實頭先聽完音樂，聽完 Toby 咧，呢一段時間我已經諗好我要講邊個啦。
0: 邊個？
1: 即係因為太真實嘅，攞出嚟講唔係幾好嘅。
0: 哦，即係男朋友。
1: 唔係，可以係媽咪嘅，唔係，即係我都好少鬧交，即係你知道我 EQ 比較高咧，我都係比較中意講道理嘅，係啦。咁但係我諗起我最勁嘅一次嘈交咧，都唔係勁嘅，深刻印象啦。細個咧，我唔記得咗係咩事，我媽就唔記得鬧我啲咩啦。咁跟住我就係咁喊。咁喊完之後啦，咁即係可能五分鐘企咗喺度，我同我媽企咗喺度咁樣。跟住就我講咗一句，我話。其实我头先想到点驳你嘅，但系我唔讲啫嘛。
0: 哇，好 Q 啊！你细个
1: ，我妈好嬲啊！听完之后，
0: 唔系啊，但系你冇驳到啊，最后系。
1: 系啊，
0: 咁都几好啊。
1: 但我就系话俾你听，我谂到点驳你，但系我就系唔出声。
0: 咁都有你自己，
1: 尊重你。
0: 咁都有你自己嘅一个独特见解。
1: 我觉得呢个系几深刻印象咯，因为呢件事咧唔系我妈讲翻俾我听，系我真系记得我当刻我企咗喺我当时嗰间屋嘅梳化隔篱讲呢个嘢，我好记得，因为好不忿啊！即系每一次闹交咧，其实最抌心口嗰个位系边咧，就系、是、你。就是你拗完之後啊，一日之後你諗翻，跟住發現點解我冇咁樣拗翻佢噶？
0: 哦，係，我都會有呢個諗法。
1: 即
0: 係
1: 呢下係最辛苦啊！我永遠覺得。
0: 咁但係咧，我又想問一下，咁你細細個咧，你阿媽係會唔會打你噶？
1: 都會有啲身體接觸嘅。
0: 哦 ，OK，OK，
1: 係啦，
0: 攬住你都係身體接觸嘅，
1: 即係有啲鼓勵性嘅身體接觸咁樣咯。
0: 係
1: 係咯，
0: 因為咧我自己咧。細細個咧就真係又嘈又打，但當然唔係打屋企人，即係唔係打阿爸阿媽。
1: 你打佢，
0: 夾住俾人打得唔得？
1: 啊，都得，都得。係
0: 咧，我細個細佬細妹啊嗰啲咧，全部都係即係除咗係要語言上面贏，都唔好話係肢體上面要贏嘅，總之就係要。
1: 要喐手係嘛？
0: 唔好話喐手咯，或者可能係你個細細個唔識諗咧，總之就覺得。我要發泄我嘅不忿，咁嗰刻就係啦，係啦，會有呢啲咁樣嘅事情發生咯。咁
1: 但係你受傷係因為你勸交，然後中間就俾人
0: 係
1: 唔傷啦，躺著也唔被打，
0: 係冇躺著，擋著
1: 也中槍。
0: 係啊，所以係即係依家諗翻係覺得都幾搞笑。咁點解我咁樣講咧？就係、是、我覺得如果要講到碰撞咧，即係喺中國音樂嚟講咧，即係要有肢體碰撞咧，就一定係講打。即是你就完全是感受到即是就算没有任何的伤亡你都会知道这一场仗不简单。
1: 是一场硬仗。
0: 是啊。那我要讲的今天这一场硬仗是什么呢就是景建树的秦王点兵。那这一首秦王点兵的秦王呢就不是大家现在想的秦始皇而是唐朝唐太宗李世民的。那这个秦王点兵是因为什么事呢那其实是就是讲当年阿唐高祖李渊就将这个领兵出征的这个重任交了给李世民那李世民就连续征战就为唐朝统一了全国奠定了基础那李世民就时常点起大兵所以就被封为天策上将带领大军那在这一首乐曲我们一阵会听到的其实就是选自这个杭州古乐的一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江州鼓樂特有的花敲鋼打的技巧，意思就是節奏緊湊，鏗鏘雄健，等陣聽眾就會聽到在這個鼓點裡面就彷彿好像目睹這些將士們策馬挺進直堵敵營的這個英勇氣概。那這個時候不如我們一起聽一下景建樹的《秦王點兵》，由山西鋼州鼓樂團演出。

0: 音乐系论成语，徐建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听音乐学成语的环节，我是主持人 Adina。 不知道大家今个礼拜忙不忙呢？是不是被工作搞到很累，没晒电呢？不紧要，今日我们来学一个很有活力、很精神的成语，叫做气象万千，再配上一首很有气势的新曲《凤凰展翅》，等你可以感受一下那种澎湃的氛围。首先讲下气象万千这个成语先，那我们要提到范仲淹和他经典的作品《岳阳楼记》。想象下，站在岳阳楼上，楼高三层，下面呢就是洞庭湖，景色真是一流啊。而作者范仲淹望住洞庭湖，见到早晚阴晴，湖光山色不停变化，就话气象万千。后来气象万千就用来形容景象千变万化，极为壮观。我们都可以用气象万千这样去造句，例如春天的天气真是气象万千，啱啱仲是晴空万里，转眼间已经细雨霏霏。而跟住落嚟，我要介绍嘅乐曲叫做《凤凰展翅》，系董洪德同埋胡天全喺1956年创作嘅新独奏曲，灵感来自于喺动物园见到孔雀开屏。曲调采用咗山西梆子嘅腔调，仲融入咗晋剧戏曲元素，所以好有山西嘅味道。喺创作时，仲首创咗呼舌等等嘅演奏技巧。而这首曲亦都在1957年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民间音乐比赛拿了金质奖章。留意《凤凰展翅》这首音乐，当身每一次起落，每度泛音，就好像洞庭湖面忽静忽动的光影。乐曲又静到动，好像湖面突然之间被风吹起皱折，声音变化多，景象自然就显得壮阔和千变万化。这个就是气象万千在音乐里面的感觉了。对演奏者来讲，凤凰展翅是展示技艺的舞台，对听众来讲，它是一个短暂但是深刻的旅程。你可能在高音位听到凤凰展翅的英气，或者在一段慢板那里想起某个温柔的午后，就好像范仲淹站在岳阳楼上，被洞庭湖一个云影变幻所震撼，每次听都会见到不同的风景。气象万千这个成语不是冷冰冰的文字，而是被音乐激活的场面，会随着你每次聆听而衍生新的意思。事不宜迟，我们即刻去欣赏一下这首乐曲啦。现在会由新演奏家徐超明和夏飞云指挥上海名家民乐团为我们带来《凤凰展翅》。

啱啱听完呢首《凤凰展翅》，令我想象到气象万千呢幅画，唔系惊慌，而系满载可能。有风起云涌，有阳光穿透薄雾，亦都有细雨轻敲。无论前路几多转折都好，都希望大家愿意张开双翼，好似凤凰一样，喺变化中寻求机遇，将每一次起伏都睇成新嘅景色，既有壮阔，亦有细腻。既有奔放，亦有沉淀，愿我哋都可以以开阔嘅胸襟迎接每一个未知。好啦，今日呢个环节嘅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下次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各位朋友，今晚咧喺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喺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嘅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

喺漫长嘅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嘅音乐家都留低咗佢哋嘅足迹，为后世嘅你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嘅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建志都会同你一齐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嘅某一年，踏足当年嘅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嘅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嘅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到嚟第二个小时嘅，我哋都系音乐系啊，继续有我 Stacy 啦，同埋 Candy 一齐讲下一啲有火花、有碰撞嘅音乐。嗯、Candy， 我想问一下，点样先至算系拗赢一场交咧？
2: 要拗赢，首先要令到对方冇嘢好讲，之后跟住我个套，
1: 跟住你嗰套去做。
2: 系啦，
1: 俾个情景题你啦。如果你同你男朋友闹交啦，
2: 系，
1: 即系你发脾气啦，
2: 系，
1: 咁个男朋友就掉头走啦，咁跟住咧。你咧就打電話俾你男朋友就話嚇，點解你發脾氣你要走啊？你唔應該過嚟氹我嘅咩？咁跟住你男朋友就話啦嚇，你都講唔掂嘅啦，講咩都唔掂，你自己冷靜下啦。咁你會點咧？
2: 哦，咁即係你而家唔愛我啦，咁樣嗰啲咯。之後就係你要令到佢覺得啊，好啦好啦，我依家即刻上車過嚟揾你啦。咁就代表我贏咗咯。
1: 嗯，都啱嘅，我覺得。我覺得係 win-win 咯，因為其實佢都唔會想因為一場交輸咗個家庭嘅，
2: 啊都係，
1: 唔會想失去你嘅。
2: 贏咗場交，輸咗個家，值得咩？
1: 係啊，真係唔值得，我覺得。但係咧，我覺得咧有啲音樂家咧，佢鬧交咧，佢唔係用文字去證明自己嘅，即係我哋可能鬧交用文字啦去即係證明咧我係啱嘅，個道理一定喺我嗰邊嘅。但係咧嚟緊介紹呢一位作曲家艾菲斯咧。佢咧係用作品咧去表達佢嘅不滿，因為嗰陣時咧有好多人排斥佢啦，唔中意佢嘅作品。咁佢咧就即係啲人就覺得佢嘅作品咧太過前衛啦。咁啲好保守嘅人就話：喂，即係我唔中意你啲音樂，咁就係咁抨擊佢啦。咁艾菲斯咧就寫咗一個即係弦樂四重奏啦，去反擊呢一啲嘅評語啊。咁呢個弦樂四重奏咧都幾有趣，佢咧係由三個樂章去組成嘅。第一个乐章咧，佢叫讨论啊。第二个乐章咧就叫做争论。第三个乐章咧就好特别啦。山岭的呼唤啊。
2: 哦，第一个乐章我都明嘅，即系可能一开头正常讨论啦。咁佢第二个乐章系即系
1: 开始系因为有讨论，所以有争论。
2: 系啦，咁第三个系点解咧？
1: 嗱，呢个就系最有趣嘅地方啦。其实咧，一个系艾菲斯写过最有。對抗性即係好有話題啦，或者係嘅一個作品啦。佢咧點解最後嘅即係個衝突啦，係以握手言和去做終結咧，仲係以漫步上山、仰望蒼穹嚟收尾咧？其實係我覺得係一種放下嚟嘅。即係有時候咧，你鬧交啦，其實你鬧嚟鬧去咧，未必有結論，因為其實好多時候喺一個爭論入面咧，冇一個人係完全地啱，或者冇一個人係完全地錯噶嘛。即係因為每一個人嘅出發點都唔同啦，每個人諗嘅都唔同，思考模式都唔一樣。咁所以其實會唔會冇一個正確答案咧？冇一個人話道理其實喺應該喺你度或者喺我度咧。所以我覺得都幾型。如果我下次有人和我鬧交，我最後同佢握手，佢講喂。其实不如我哋都系唔好嘈啦。其实咁样先系最型，
2: 系好高层次，
1: 系咪啊？即系好高端嘅，即系结束一段争吵。
2: 我觉得我哋都应该要好好咁学习下。
1: 系啊，嗱，其实咧，艾菲斯咧就觉得咧呢一首作品系佢最好嘅作品之一啦。咁但系佢咧都讲过啦，哇！我觉得嗰啲老古板嘅人啊，无论男女咧，一啲都唔会中意呢一首作品啊，仲会令佢哋发疯添啊！佢咁样讲，咁佢自己咧都即系开玩笑咁样去讲啦。其实佢呢一首作品咧系佢最难同埋最具挑战性嘅作品之一啦，而且咧佢仲喺一个备忘录入边咧，佢进一步解释咗究竟呢一部《弦乐四重奏》咧系点样嚟过。咁其实佢自己就系咁讲嘅，佢话我成日咧都会有呢一种感觉嘅，特别咧系听完我嘅一类朋友嘅四重奏嘅一啲好精致嘅音乐会之后咧，我觉得音乐到咗而家，同埋佢曾经咧都系过于被阉割嘅艺术，有太多嘅音乐咧都系为咗啲人觉得好听，所以先至会咁样演奏，即系为咗方便啲人去演奏，为咗方便啲人去聆听咧，先至会咁样去作出嚟。所以我哋而家成日听到嘅嗰啲作品咧，都好陈旧啦，亦都好平稳，而且咧好有束缚啊，令到音乐咧 過度受制於一啲老人家們咁樣啦。
3: 咁即係其實就係講緊話，即係有時候啲音樂太即係框死咗自己，所以其實佢都真係好即係 step out of the comfort zone， 佢好願意踏出當時嗰個音樂框框出邊去創作。
1: 係啊，佢仲講咧，佢話佢嗰日咧聽完佢朋友嘅即係啲四重奏表演之後咧，佢話咧佢嘅心情係一半嘅憤怒，一半嘅玩笑，同埋一半嘅嘗試。佢係咁講啊，但其實三個一半加埋就1.5啦。OK， 就係咧，佢咧就話懷住呢一個心情就寫咗呢一部四重奏啦，就想練習一下啦，揾下一啲即係好笑嘢去做下啦，令拉琴嘅人咧企起身似翻個男人。佢係咁講嘅，但雖然咧可能擺去現代去睇翻佢講嘅呢一段説話咧，可能有啲。即係咩意思啊？即係男人先至型，但係我諗咧，佢嘅意思係咧，佢覺得弦樂四重奏即係平時聽嗰啲咧，太過柔軟啦，太過柔弱啦，太過靚，好有美感啊！佢講，咁所以佢咧就寫咗陣間我哋會欣賞到嘅呢一首作品啦，第二弦樂四重奏啊。咁呢一個四重奏咧就係、是、為四位男士而作嘅弦樂四重奏，佢哋交談、討論、爭議。打交、握手、收声，然后一同漫步上山，仰望苍穹。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就一齐嚟欣赏下由布莱尔弦乐四重奏演奏艾菲斯嘅第二弦乐四重奏当中嘅片段啦。

0: 音乐系识堂，邱君林。
1: 欢迎大家收听音乐系食堂，我是你们的卫食专员君林。上次和大家介绍了比较特别的菜式，可能未必啱每个人的口味，所以今天就不如揀一些大众化的食物，相信大家都一定有吃过的，就是广东鸡煲了。广东鸡煲起源于珠江三角洲地区，是在中山江门一带最为盛行。根据记载，这类煲类菜肴在80年代开始流行于广东大排档，后来经名厨改良之后进入了高端酒楼菜单，体现了广府人不时不食的饮食哲学。广东鸡煲是以三黄鸡或者鸡翼作为主要材料的粤式经典菜式，选用了清远鸡、文昌鸡等优质鸡种，配搭柱侯酱、沙茶酱等粤式调味料，形成独特风味。它的烹煮方式包括砂锅焗制、无水焖煮等技术，强调大火爆香和砂锅收汁的烹饪工艺。部分做法会保留汤汁，等大家过后可以打边炉。鸡煲在广东有不同流派，包括以药膳为汤底的清补凉火锅派，用重酱啫啫烹制的干锅派，和混搭食材的创新派等等。我自己就属于干锅派，因为味道比较野味，会令我忍不住食完一嚿又一嚿。

大家依家听紧嘅系李佐恩以及余其伟共同创作嘅琴诗，由余其伟亲自担任独奏，联同王建伟带领上海电影民族乐团演出。琴诗创作喺1979年，讲述人生嘅道路上面有曲折，有徘徊，更加有奋斗同希望嘅时刻。乐曲时而忧伤沉郁，时而动荡不安，时而热情激动，透露出当代中国人情绪的骚动和理性的思考。这首乐曲曾经获得1987年首届全国广东音乐演奏邀请赛优秀创作奖第二名。而现在大家听的乐段速度相对比较慢，大家应该都感受到作曲家对人生的一些迷茫。我们现在就一起先欣赏去沉淀自己的这个乐段了。

广东鸡煲的精髓在于选材讲究，火候精妙，酱汁野味，一步多吃，同时展现了鸡肉的鲜嫩和砂锅逼出浓郁的香气。我自己最喜欢的干锅啫啫派呢，其实就是利用砂锅高温迅速逼干水分，大火爆香收汁，香味极其霸道。而另一款的药膳火锅派呢，是以顺德莫氏鸡煲为代表，加入了五子毛桃、土茯苓、陈皮等等的药材，主打祛湿养生。讲到鸡煲的不同派别，不知大家有没有留意到，琴师都已经由比较动荡不安的乐段去到高亢激动的乐段呢？一首乐曲之所以精彩，除了是因为有高低起伏之外，更加是演奏家怎样去演绎这首乐曲。高会演奏家余其伟在担任作曲部分之余，亦亲自演奏，令大家可以透过音符置身其境。乐曲保留了高虎灵巧生动、华丽抒情的乐调、格调和韵味，与此同时大胆突破了传统乐乐只可以表现小调的局限。作曲家透过结构更加宏大的协奏曲形式，将高虎音乐提升到富于诗意幻想和哲理深沉的全新境界。现在就给大家继续细心欣赏这首意义重大的琴诗了。

嘢同你手琴师一样，有时可能食到啲比较清淡甚至淡而无味嘅食物，但系有时候又会食到好似今日介绍嘅广东鸡煲一样，充满住唔同层次同味道，需要大家静下心来咀嚼每一个时刻。大家一于趁住呢个时间，好好咁平静思考过去人生所经历嘅事情，记住呢啲经历教会到我哋嘅道理，再重新出发。下星期再一齐食好嘢啦！

0: Stephia， 頭先咧，我哋前嗰幾個音樂啦，都係講緊關於即係一定要嘈交啊、打仗啊，
1: 比較負面嘅形狀嚟嘅。
0: 其實不如講翻啲人同人之間嘅嗰個火花，
2: 即係我哋之間嗰啲係嘛？
0: 係啦，其實你信唔信有靈魂伴侶噶？
1: 我信嘅，即係因為我成日覺得咧，我同人又同一個陌生人啊，咁可能我同佢講十五分鐘嘅，其實都唔使，其實講十分鐘嘅就知呢個人咧究竟同我夾唔夾。即係我要唔要繼續同佢做朋友？即係嗰啲價值觀上嗰啲，我自己成日都講話，啊同呢個人有冇 spark 咧咁樣。咁我自己都好相信呢樣嘢，因為我唔知係咪我睇得戲多啦，我中意浪漫化啲嘢。
0: 係。
1: 咁我成日都會覺得啊，我同呢個人傾咗五分鐘，我就知啊，我同佢呢一世都做朋友啦。
0: 哇！
1: 即係我信呢啲嘢。
0: 不過其實我都真係有，我好記得咧，我個中學最好嗰個朋友咧，其實係我中三，即係我哋仲要唔同班，但係唔知點解咧，女仔係 P 堂一齊啊，上堂啦。我第一眼望到佢，我就自己同隔離個朋友講話，我想識佢，我想同佢做朋友。
1: 我想問你，六年前見到我係咪都係咁？
0: 我會覺得呢一個靚妹好似有啲串。
1: 邊有你嗰陣讀大學啫喎，邊有靚妹爭幾年啫？
0: 唔係，咁我睇住你都真係每次都著住件旗袍過嚟。
1: 喂，啱啱放學你仲想我著咩啊？翻屋企換。
0: 嗰陣時對於我嚟講，我覺得啊呢個係靚妹，但係我都覺得嘅。其實咧，即係雖然呢啲可能係一開頭同朋友即係嗰個門檻啊，咁但係。我覺得要成為靈魂伴侶咧，係真係要有好多嘅 deep talk 咯。
1: 係，我認同嘅，因為咧我自己同我伴侶啦，我哋係即係基本上每一晚咧，我哋都會傾偈，即係可能傾到兩點咁樣啦。但係我哋唔係嗰種
0: 食咗飯未啊，係
1: 啦
0: 嗰啲
1: 嘅，即係可能我哋會講究竟。即係好似尋晚咧先至講完話啊，究竟一個人點樣先算係成功咧？即係可能我哋會講呢啲話題講好耐好耐，然後就講到瞓著咗咁樣。即係我自己就覺得真正嘅靈魂伴侶或者係同朋友都好啦，係需要去一種深層嘅交流咧，先至可以真正地了解對方。
0: 冇錯，我覺得依家就係因為社交媒體太方便，所以轉個頭即係可能依家好興咧，咪一個鐘影一影自己喺度做緊啲咩，即係好似變到啊，其實好似有啲 connection， 即係好似有大家有連結，但係又好似實際冇啲咩
1: 真正認識到
0: 咯。係因為淨係就係嗰一個鐘影嗰張相，哦，我見到你做緊咩，咁但係我又唔會走去回覆你究竟係做啲咩。咁所以咧，點解講起呢個靈魂伴侶咧，就係我嚟緊今日要介紹嘅最後一首古曲《高山流水》咧，就係我想講嘅嗰個靈魂伴侶嘅碰撞啊。咁究竟有啲咩火花，有啲咩碰撞咧？其實個故事咧就係講緊兩個。知己遇上一个咧，就系著名嘅琴师白牙喺荒野度弹奏古琴啦。咁喺佢弹紧琴嘅时候咧，咁就咧有个路过嘅樵夫啊，钟子期咧就听到佢琴声，觉得哇，点解可以咁好听噶？咁就称赞佢啦。咁虽然啊，佢只系一个普通嘅樵夫，但系咧白牙咧作为一个大夫咧，佢都唔介意或者可能感受到啊呢、這个人。就是我想找的人，亦都是我想去溝通的人。咁佢哋咧就係、是、正正因為音樂，正正因為自然嘅呢一個共同感悟啊，就結交為呢個兄弟啊。咁就亦都相約咧，出年中秋再見。
1: 哇，好浪漫喎、
0: 啊！係啊，
1: 因為嗰陣時咧冇啲電話嘛，
0: 係啊係啊，
1: 所以只可以約一年之後再見。
0: 係啦、啊，
1: 好似嗰套我成日都每一集都要講一次呢個電影，就係嗰套 Before Sunrise， 佢都係咁，咁就遇見呢個靈魂伴侶喺一架火車度，然後咧佢哋就話：，誒、哎，我哋玩啲唔同嘅嘢，我哋相約一年之後喺維也納再見，就係咁啦。
0: 係啦、啊，咁但係咧呢一、這個故事咧係未完噶，其實咧去到第二年咧，咁白牙咧就依約佢前去啦，但係咧就發現原來子期咧已經因為病咧去世咗啦。咁白牙咧就悲痛欲絕，咁咧就喺子期嘅墳前咧彈埋佢最後一曲之後咧，佢就覺得我世界上咧已經唔會有人再明我嘅曲，
1: 冇知音啊，
0: 係啦，冇知音啦，唔會明佢嘅琴音，咁佢就將佢心愛嘅琴咧打爛，咁亦都挑斷咗佢嘅琴弦，就決定終生唔再彈琴。
1: 哇！佢又帶佢咁多啦，但係都成為咗朋友，即係成為咗知音。
0: 系，
1: 跟住仲要知道佢走咗之后咧，佢根本冇办法继续去做佢中意嘅事咯。 因為佢每一次咧都係只係想彈俾佢聽，即係佢唯一嘅知音就係呢一位已經逝世嘅子琪
0: 啊。
1: 係
0: 啊，所以咧呢一首嘅高山流水咧就比喻做知己啦、知音啦，亦都比喻做呢一個樂曲嘅高妙啊。咁喺樂曲入邊咧，因為佢哋當初好似頭先我冇講到，其實佢哋當初咧就係一個高山流水一個情景遇到呢一個嘅知音啦，對方嘅知音啦。咁所以咧樂曲咧就係對流水嘅各種形態同聲音嘅描繪咧，抒發咗。志在流水，智者乐水之意啊！听落去好似好复杂、好高深啊！我相信咧，呢一个咧，亦都系佢当初系希望俾各位听众听到一个一幕幕，好似置身于其境，喺自然间动静变换，令人感到心情舒畅呢一种曲中心静、意犹未尽嘅情感啊！咁呢个时候，不如我哋一齐听一下呢首古曲《高山流水》，由古琴演奏家徐元伯演奏。

0: 音乐系放映室梁子晶。
1: 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大个之后睇翻细个嘅时候好喜欢嘅卡通片，然后喺故事入面领略到以前感受唔到嘅道理呢？记得细细个嘅时候睇麦兜嘅电影，只系识得跟住朗朗上口嘅音乐唱歌。但最近再次欣赏呢一套作品，发现原来当中蕴含住我哋成长过程之中嘅宝藏。大家好，我系 Steffi。今集音乐系放映室同大家一起重新认识属于香港人嘅麦兜。

欣赏紧嘅系由钢琴家白杜拿斯高特演奏舒曼嘅童年情景作品十五第二首《奇异故事》。麦兜故事呢一套被誉为 100% 香港制作嘅动画，前半段轻轻松松睇到观众开怀大笑，但系到咗后半段，当麦兜已经大个仔，所有嘢都多咗一份伤感。

尤其是食火鸡的比喻令人好感叹。一个美好的回忆最正的部分永远都是在未开始之前和刚刚开始的那一刹那，这段时间永远都是最美好的。至于之后发生的事都只不过是顺带才会记得回。这样东西其实跟我们的人生路一模一样，细个的时候有太多美丽的幻想，可能幻想自己大个要做医生，要做警察，做大明星，幻想永远都是最完美的。到你正式接触到那个梦想的时候，开头还会因为新奇而觉得新鲜好兴奋，但是接触多了之后发现遇到的问题多了，闷了，厌了，甚至完全不感兴趣，这一部分就已经不再属于那一份美好的回忆记录。第日想回起，其实都只不过是因为回味住开始那阵那一份喜悦，才会顺便想回起这一段往事。麦兜故事入面的插曲特别生鬼醒神，而且充满寓意，好似麦兜与鸡的歌词就话：但现实就似一只鸭，下下一定要得。一听就明白理想和现实的分别。香港人就算想吃豉油黄鸡翼，心入面都是记挂住一定要得。另一首一定得的歌词更加写出了香港人那一种拼搏精神。人穷就更加要谷尽，多劳多得，多劳多得，搏命挨。谢立文好聪明地将一些好通俗的古典音乐填上港式的口语歌词，不单止朗朗上口，还句句到肉。虽然格式上好像是儿歌，但其实入面充满着香港人那一种不羁的宣泄。这个时候我们继续欣赏下电影入面出现过的古典音乐，由钢琴家伯杜拿斯高特演奏舒曼的童年情景作品15第一首《陌生的国度和人们》。

疑是情景是舒曼在1838年创作的一套钢琴曲集，入面一共有13首乐曲。最初其实舒曼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原本只是写了30首曲，还简简单单地改了个名字叫做简易小品。那时他正正就是同克拉拉的热恋期，虽然受到克拉拉爸爸维克百般阻挠，但是都能不惜他们两个人的爱火。在创作过程之中，舒曼曾经同克拉拉讲过，这30首短小又得意的小品很多都写不够一板纸，灵感其实都是来自你对我的评价。或者就是因为克拉拉曾经讲过，觉得舒曼有时好像个细路仔咁样，令舒曼最后决定在这30首作品入面揀了最精华的13首出来，正式改名做《疑是情景》。对舒曼来讲，童年是他一生之中最快乐的时光，亦都是他一生人的灵感来源。他在1833年写过，在每一个细路身上，你都可以发现到一种奇妙的深度。舒曼好喜欢童年，亦都好锡小朋友。好像克拉拉所讲，或者舒曼经常都是用小朋友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想象力才会那么丰富。还有一个挺有趣的证明，就是舒曼和克拉拉16年的婚姻生活里面，总共生了8个小朋友。

回首过去，你有没有成为细个的时候想成为的人呢？电影去到最后响起舒曼的梦幻曲，麦兜就说，第日大个了，要面对这个实骨骨未必到你发梦又未必那么好笑的世界的时候，我会是怎样呢？未来的事没人会知，只有一路好好保护我们心里面那个只是懂得发梦的麦兜，才可以在长大的现实当中走得更远。

0: Steffi 啊，我發現咧，我哋對呢啲情景題啊，即係拗交啊，或者可能有啲咩火花咧，都幾有經驗喎、
1: 啊。是啊，即其实我觉得主要的经验都是我们节目到来话晒，我们每个礼拜六呢都这么有火花。那各位听众如果想继续听我们擦出的火花呢，就记得下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继续回来，我们都是音乐系啦。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0: 新星事务所 Music Insider 主持王家浩。
1: 5月16号星期六的下午，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新星事务所，我是王家浩，你好啊。一如既往，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会同大家一起欣赏新推出的古典音乐唱片，还会同大家关注乐坛的最新资讯。先同大家预告一下先啦，今个钟头有新碟调查组的环节，请来乐评人纪大卫教授同我们介绍及点评一张由钢琴家罗瑞送上佛瑞多首船歌的新唱片。而罗瑞还会火拍他的妻子，同样是钢琴家的科坦，带来佛瑞的多利组曲。而节目的第二小时还有新秀关注组的环节，今日同大家介绍这一位来自英国的大提琴家，出生于1995年的 Tim Posner 宝舒纳。这一位现时30岁的大提琴家曾经同英国多队的顶尖乐团合作，现时还是阿姆斯特丹小交响乐团的首席大提琴手。想欣赏这一位大提琴家的录音，就要密切留意我们的节目内容了。不过开始今日的新星事务所，先同大家关注柏林爱乐乐团的消息。柏林爱乐乐团日前宣布，曾经担任乐团中提琴演奏家以及著名澳洲作曲家 Brett Dean 将会在2026-27乐季回归，出任乐团的驻团作曲家。Brett Dean 电人上一次以乐团成员身份演出已经是1999年了，他同已故指挥大师阿巴杜同台。相隔超过四分之一世纪，他重返柏林爱乐乐团，对他自己来说可以说是别具意义。电人曾经在柏林爱乐乐团任职14年，经历卡拉扬时代晚期的重要阶段。他形容自己当年在乐团过着双重生活，一头就演奏德奥核心的交响曲目，夜晚则活跃于西柏林的俱乐部，同澳洲摇滚音乐人合作。这段独特的经历亦都深深影响他日后的创作风格。作为柏林爱乐乐团来紧的驻团作曲家，柏林爱乐乐团将会在五套不同的音乐会节目当中演奏癫音多部创作。而除了作曲家的身份之外，癫音亦都会重拾中提琴，同乐团的不同成员带来新乐演出。另外，癫音亦都会多次以指挥家的身份亮相的。今年9月，他将会带领柏林爱乐乐团演奏自己的作品，以及德布西的钢琴音乐《沉没的教堂》的管弦乐改编版本。癫音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在柏林爱乐的岁月是自己成长的重要部分，并对今日他自己的音乐风格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说，即使离开乐团已经25年，柏林爱乐独特的声音仍然一直存在在自己的创作思维当中。就在这里一起继续欣赏癫音的创作，来自他2006年的作品《科马罗夫的堕落》，一起欣赏胡尔夫指挥悉尼交响乐团演奏当中的片段。

0: 听过作曲家癫恩2006年的作品《科马罗夫的堕落》当中的选段，由胡尔夫带领悉尼交响乐团演出。跟住我哋去到英国，关注英国国家歌剧院的消息。
1: Life is a burst of laughter, so be happy hereafter, be happy hereafter.
2: Life is a burst of laughter, so be happy hereafter.
0: 英国国家歌剧院 English National Opera 在新冠疫情期间推出的 NEO Breathe 计划，协助新冠病毒康复者改善气喘和焦虑的问题。而如今这个计划已经进一步扩展至到慢性阻塞性肺病和哮喘患者，现时在伦敦和大曼彻斯特进行试验。这一项英国国家歌剧院 ENO Breathe 的计划由英国国家歌剧院和帝国理工学院合作开发的，是一项为期六星期以歌唱技巧协助重新训练呼吸的健康计划。截至2026年3月，已经有超过4700名的英国患者参与。虽然同歌唱有关，但计划并不是参加合唱团或者歌唱班，而是一种非临床的社会处方介入治疗。参加者需要先接受评估，其后每星期参与一次网上小组课程，由英国国家歌剧院专业的歌唱家带领。课程期间亦都提供练习教材、录音同埋影片，并透过摇篮曲等等嘅平静旋律，帮助患者放松情绪以及建立呼吸节奏。完成六星期课程之后，参加者亦可以继续自由参与练习环节。ENO Breathe 创意总监兼歌唱专家森普就表示，音乐能够帮助参加者同呼吸练习建立情感的连结，令相关的技巧能够更容易被记住和应用。而计划亦都不需要任何歌唱经验，目标是让这些患者更有效管理自身的症状。在这里一起欣赏英国国家歌剧院的演出。歌剧院的乐团和合唱团会由丹尼尔带领，联同多位歌唱家一同带来威尔第的法斯塔夫当中最后的场景。

一首欢欣的富格合唱曲，来自威尔第的法斯塔夫当中的最后场景。刚才由丹尼尔指挥英国国家乐团及合唱团联同多位的独唱家演出。而在邀请乐评人纪大卫教授出场之前，先同大家介绍一张由著名小提琴家 Anne-Sophie Mutter 穆达推出的最新唱片。2026至2027年是这一位小提琴家迎来他登台50周年的今禧纪念。他一直有着无边的好奇心以及对音乐未来的坚定承诺。而这份热情在今年就转化成为具体的行动。他和唱片公司合作推出个人专属系列录音，希望收录当代作曲家专门为他写作的作品。而首张的专辑现时已经出炉了。名叫 East Meets West， 象征是跨文化的对话，曲目从独奏、二重奏一直延伸到协奏曲，展现出当代音乐最鲜活的生命力。 East Meets West 当然是由 Anne-Sophie Mutter 联同华裔演奏家合作，亦都会带来亚洲作曲家的创作。唱片当中其中一个亮点就是收录了韩国作曲家陈银淑为二重奏而写的一首大华彩乐段。乐评人说，这部作品就好像坐过山车一样，是写给两位小提琴家演奏极高难度的创作。今次和Anne-Sophie Mutter合作的是这一位华裔小提琴家周颖。我们一起欣赏这两位演奏家的录音。

陈银淑嘅一首《大华抢》乐段系写俾双小提琴演奏嘅作品，刚才欣赏过小提琴家安苏菲·穆达同埋周荣嘅演出。而呢一张新专辑嘅压轴作品咧，则系嚟自英国当代作曲大师 Thomas Ardis 阿迪斯2022年嘅协奏曲啊，名叫《Air 咏叹调》。呢部作品咧喺呢一部唱片当中由作曲家亲自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出嘅。而呢一部作品亦都有个副标题嘅，名叫《向西贝流士致敬》。乐曲入面就捕捉咗一连串好似冰川般咁阴冷嘅音色。我哋一齐欣赏安苏菲·穆达联同阿迪斯指挥嘅伦敦交响乐团演奏音乐嘅第二部分。

听过英国作曲家阿迪斯的 Air 咏叹调是一首小提琴协奏曲来的，副标题是向西贝流士致敬，刚才欣赏过音乐的第二部分，由安苏菲·穆达联同阿迪斯亲自指挥的伦敦交响乐团演出。我们很快会进入新碟调查组的环节，今天请来乐评人纪大卫教授和大家介绍及点评一张由钢琴家罗瑞和他的妻子科坦合作灌录佛瑞钢琴作品的新录音。 Coming up next, we will be joined by Professor David Guild introducing us a new album performed by pianist Pascal Roger featuring Faure's piano works.

0: 唔该晒乐评人纪大卫教授同我哋介绍呢一张咧灌录咗佛瑞多部创作嘅新录音。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新声事务所。
1: Art Tidbit 艺术焦点。
2: 嚟到5月16日，由我马莹莹同你今日话当年。今日就是法国作曲家 Eric Satie 萨提的生日了。史达拉文斯基曾经形容萨提是他见过最古怪的人，罕见但是同时富有机智。萨提是1866年在诺曼第出世的，他7岁开始学钢琴，之后入到巴黎音乐学院。不过他对音乐很有自己的主见，所以学习表现不理想，一年之后他就离开学院了。萨提的爸爸曾经经营出版公司，所以萨提最初的作品是由他爸爸出版的。这些创作带有沙龙音乐的特质，在1888年出版的3首金乐配第呈现出透明的色体和单纯的线条，是他最受欢迎的乐曲了。1905年39岁的萨提再去到学校读书，进入圣歌学校跟随丹帝和罗素学习。后来在1917年他写的舞剧《游行》上演之后受到注目，令到萨提的地位大大提升，被视为法国六人组之首。另一位作曲家德布西曾经批评萨提的音乐缺乏形式，萨提知道之后就写了3首礼形小品作为回应。他的作品很多时都被冠上奇怪的标题的，有些音乐入面并没有小节线，弹奏指示又很奇特。萨提不单止作品风格独特，连生活上都有很多奇怪的习惯。他是1925年在巴黎逝世之后，有人发现他拥有超过100把遮，还有各式各样的杂物。而听日就是另一位法国作曲家 Paul Dukas 杜卡的逝世纪念日。杜卡在1882年进入巴黎音乐学院跟随纪罗学作曲，1889年他因为拿不到罗马大奖毅然离开音乐学院。杜卡在1910年就回到音乐学院任教，其中一位学生是梅湘。在作曲方面，杜卡的自我要求很严格，当他觉得自己的音乐达不到自己接受的水准，他就会放弃这首未完成的乐曲，所以杜卡只是留下很少作品。在1892年杜卡创作的序曲波里克特获得成功，1897年管弦乐曲魔法师的弟子首演的时候轰动乐坛，作品的结构清晰，同时又结合幽默奇特的节奏、光彩夺目的配器和紧张的动力。而杜卡足足用了10年，在1906年才完成的歌剧《艾丽安与蓝胡子》更加被誉为印象主义歌剧的代表作之一。

0: 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1: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2: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1: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7点和星期一下午2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3: That jazz!

5点新闻报道过后，继续翻到嚟系香港电台第四台第二部分嘅新星事务所。你好，我系黄家浩，再次欢迎你啊！今个钟头咧有新秀关注组嘅环节，今日同大家关注嘅系年仅30岁嘅英国大提琴家 Tim Posner 宝舒纳。他现时是阿姆斯特丹小交响乐团的首席大提琴手。想欣赏到这位大提琴家的演出，就要密切留意我们阵间的节目内容了。不过开始今个部分的新星事务所，先同大家关注是这位法国钢琴家蒂博代。法国钢琴家蒂博代近日获法国总统颁授法国最高的荣誉，是荣誉军团骑士勋章，表扬他多年来对法国文化艺术的贡献，以及作为国际音乐大使的重要地位。这个法国荣誉军团勋章由拿破仑在1802年创立的，是法国最具声望的国家荣誉之一，专门颁授给在不同领域对法国有卓越贡献的人士。蒂博代早于2025年正式获封为骑士，日前则在巴黎的爱丽舍宫举行的仪式当中，由法国总统亲自颁授纪念奖章。蒂博代表示，能够获得法国和总统的肯定是极大的荣耀。他说在法国成长，让他深信艺术是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是一种公民责任。虽然他现时已经多年定居于美国，但是法国的艺术和人民精神至今仍然是他人生核心的价值部分。来自法国里昂的蒂博代5岁开始学习钢琴，7岁已经首次公开演出，其后入读巴黎音乐学院，跟随多位名师学习。他曾经获颁法国文化部艺术及文学勋章，亦都曾经入选荷里活名人堂。而其他曾经获得法国荣誉军团勋章的音乐家就包括德布西、梅桑和女高音费林明等等。在这里一起继续欣赏蒂博代的演出，他联同杜托华指挥的瑞士防曼帝乐团带来是圣桑的 F 大调第5钢琴协奏曲，又名叫埃及人当中的最终乐章。

0: 一首有住副标题《埃及人》嘅创作啊，嚟自圣桑嘅手笔，系佢嘅 F 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听过当中第三乐章，由低博代联同杜托华指挥嘅瑞士罗曼蒂乐团演出。
1: 新秀关注组。
0: 今日同大家介绍嘅呢一位新星咧，系年仅30岁嘅大提琴家 Tim Posner 宝舒纳。佢现时咧系阿姆斯特丹小交响乐团嘅首席大提琴手，同时担任维也纳音乐及戏剧大学嘅大提琴教授。喺独奏、室乐同埋乐团领导之间，佢展现出难得嘅平衡啊！乐评人对佢嘅音色同埋表达能力极为赞赏。流星机杂志的乐评人就形容他有着贯穿整个音域极具魅力而带有忧郁色彩的歌唱性音色，而泰晤士报则话他有着精湛的技巧和真挚情感完美的结合。这些评价都正好概括了宝舒纳近年迅速冒起的原因。宝舒纳1995年出生，8岁就跟随母亲学习大提琴。早期家庭音乐教育对他的演奏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亦都塑造了他日后备受赞誉的温暖音色和自然的歌唱性。其后他入读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青年音乐课程，之后亦都去到德国在汉诺威学习。这段求学的经历深深影响他对音乐诠释的风格。英国学院派的细致和俄派演奏传统的浓烈表达，在他的演奏当中取得美妙的平衡。他亦都曾经受学于著名大提琴家伊莎利士，并且获得极大的启发。伊莎利士强调音乐的叙事性和室乐中的聆听能力，这些特质亦都明显反映在宝舒纳的演奏当中。他的句法往往带有近乎人声般的呼吸感，同时同合作的音乐家都有着极高的音乐敏锐性。宝舒纳真正受到国际关注，就是在不同的音乐比赛当中。好像2018年他在国际大卫多夫比赛当中成为了首位获奖的英国大提琴家，开始在欧洲乐坛崭露头角。2023年他亦都在格斯塔德的音乐高峰会当中夺得沙尔斯奖，进一步确立了他的国际乐坛地位。但是塑造宝舒纳音乐歌声的不只是比赛的成绩，更是他长年的室乐历练。2010年他和小提琴家格罗福特 Tim Crawford 和著名中提琴家列杜特 Timothy Riddle 创立了三重奏，至今仍然活跃于国际舞台。他亦都曾经和多位的顶尖音乐家合作，包括钢琴家舒尔夫、小提琴家基利马、长笛演奏家巴活和钢琴家拉娜等等。这些室乐经验令他的演奏不同于纯粹追求玄技的大提琴家。宝舒纳的演奏更重视音乐对话和细腻层次，即使在协奏曲的作品当中，亦都能够感受到他和乐团之间互动和呼吸，而不是单方面的玄技。在这里一起欣赏他联同乐团的合作录音，亦都是近年来宝舒纳非常成功的录音。他和伯恩交响乐团在梅拿的指挥下演奏布鲁克的希伯来祷歌，一起欣赏当中的片段。

刚才听过是布鲁克的希伯来土歌，由大提琴家宝舒纳联同贝纳指挥的白恩交响乐团演出。这个录音获得乐界多个乐评人的好评。著名的弦乐杂志史特维尼斯杂志评论家高度赞赏宝舒纳这个录音有着非常深刻的诠释和音色的表达能力。而近年来，宝舒纳亦都受到多个权威的媒体点名为是古典乐坛的新星。流星机古典音乐杂志说他是一位独一无二值得留意的新星，而英国广播公司音乐杂志就说他是 Rising Star， 是一位未来的音乐界新星。从求学比赛到室乐和乐团的历练，宝舒纳的音乐道路在不同经验中逐步累积而成，亦正是因为这样，他演奏既有扎实技巧，亦都有充满真诚的温度。剛才提及过，宝舒纳现时是阿姆斯特丹小交响乐团的成员，他担任乐团的首席大提琴手。在这段乐团最新推出的录音当中，宝舒纳联同乐团的钢琴家基沙合作演奏了帕特的这一首镜中镜。就在环节完结的时候，听下宝舒纳的室乐演出。

嚟自当代作曲家帕特嘅一首新乐创作啊，系佢嘅《镜中镜》写俾大提琴同埋钢琴嘅版本。刚才欣赏过英国大提琴家宝舒纳同埋钢琴家基沙合作嘅演出。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喺新星事务所完结之前，再同大家介绍一套嘅专辑啦，系非常之大型嘅一套新录音啊，收录咗全部马勒交响曲，由比卓哥夫带领捷克外乐乐团倾力完成嘅。呢一部马勒交响曲全集对乐团嚟讲咧，可以话系别具意义啊！捷克爱乐乐团同马勒有住深刻嘅血缘关系。马勒出生于波希米亚，并喺布拉格展开佢早期嘅指挥生涯。而呢套全集嘅前五首交响曲咧，其实系早期嘅录音啊，之前已经推出咗噶啦，亦都横扫过《留声机音乐杂志》同埋英国广播公司音乐杂志嘅年度大奖。亦都被乐评人誉为是真正伟大的马勒全部交响曲录音。而今日值得关注的是，这套全集第六至第九交响曲是捷克爱乐乐团的全新录音，和早前发行的单张版本共同构建了完整的马勒宇宙。我们先去欣赏马勒第六交响曲 A 小调的作品当中的这一首下约曲。

比卓哥夫指挥过捷克爱乐乐团，带嚟过系马勒嘅 A 小调第六交响曲当中嘅下跃曲嘅片段。比卓哥夫话，重头戏系压轴录制嘅钢E大调第八交响曲《千人》。呢部作品对佢自己嚟讲咧，都可以话有住非凡嘅心理重量。比卓哥夫坦言，佢多年嚟一直回避指挥呢一部《千人》交响曲。对佢嚟讲，作品唔单止规模宏大，更系隐藏咗好多难以回答嘅哲学问题。佢坚持一直到自己准备好回答所有问题嘅时候，先至会踏上指挥台指挥呢一部嘅创作。喺录音当中，比卓哥夫深入探讨钢E大调第八交响曲背后嘅信仰同埋情感，从第一部分虔诚嘅圣歌到第二部分浮士德嘅场景，对永恒女性同埋救赎嘅渴望。佢强调呢一部作品系马勒献俾佢妻子艾玛第二封嘅公开情书，蕴含住复杂嘅情感同埋神圣嘅恩典。他认为指挥第八交响曲最大的挑战是在于如何调和两个看落截然不同的部分。前部分是庄严的基督教赞美诗，后半部分则是充满歌剧色彩的歌德浮士德选段。在比卓哥夫的角度来看，这样并非完全无关的衔接，而是马勒对救赎的深刻诠释。前者是透过神圣灵魂的召唤，后者则是由永恒的女性和爱去到达至升华。我们就一起在节目完结之前欣赏比卓哥夫指挥捷克爱乐乐团联同布拉格爱乐合唱团和捷克爱乐合唱团加上多位独唱家带来马勒的钢E大调第八交响曲千人当中第一部分的结尾场景。

来自马勒的降 E 大调第八交响曲千人当中的第一部分结尾的选段，由比卓哥夫指挥捷克爱乐乐团及合唱团，加上布拉格爱乐合唱团和多位独唱家演出。亦藉这一段震撼的音乐结束今日的新星事务所了。我是王家浩，下星期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活中的美与恶》。
1: 自投罗网，主持罗乃新。
2: 各位朋友，又到咗自投罗网嘅时间啦。最近咧，好多人咧就称呼我为一位前辈，好在冇加个老字。咁其实咧，作为一位前辈咧，我真系有呢个责任啊，吓同埋呢个使命去提携一啲后辈嘅。我记得喺1999年咧，当时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台长曾业发就话，不如你组织一队嘅六重奏啦，提携一啲香港嘅青年木管好手。咁结果就成立咗咧六秀士。而其中一位成员姚桑林已经是现在成为了香港演艺学院的木管和铜管系主任。而在几年前呢，我又成立了一队呢，都是提携一些今次这些比较年轻的后辈的四重奏。其中一位成员呢就坐在我隔离了， Eric 叶俊熙。 Hello， 你好啊。
3: Hello， Miss Lu。
2: 今天呢你咧就已经成为咗前辈，因为你带咗几位你嘅后辈一齐上嚟，系咪啊？
3: 可以咁讲嘅，我都俾佢哋照顾嘅，其实。
2: 咁我都系俾你哋照顾啫，系嘛？咁因为我知道你哋最近咧就去咗美国演出啦。不过喺介绍佢哋之前咧，不如我哋先听一下Anne Sophie Mutter 啦，好嘛？咁佢就成立咗一队咧，叫做 The Virtuals 啦。咁全部系佢基金入边咧攞奖学金嘅学生。咁Anne Sophie Mutter 一路都係個形象係好正統嚴肅㗎。咁但係竟然呢喺2015年呢佢去咗柏林嘅一間哇嗰啲牆度畫晒嘢嘅night club， 即係夜總會，都係類似嗰啲巴嗰啲咁樣啦，就帶咗嗰啲學生去。你估下佢哋喺呢個 night club 度呢演奏乜嘢曲喎？
3: 應該 classical 啦，係咪？
2: 但是哪首 classical 不如你听一下好吗？
3: 好啊。

0: 我好难想象 Eric 呢啲尖叫声咧，同埋掌声咧，系嚟自一个喺柏林嘅夜总会。咁我哋刚刚听过咧，就系 Anne Sophie Mutter 同佢嘅Virtuosi 团队咧，为大家演奏咗巴哈嘅 D 小调，为两个小提琴咧同埋弦乐而写嘅协奏曲其中嘅第三乐章。咁不如你介绍下你今晚嘅团队啊！除了你之外，仲有一个前辈，我先
1: 系啊，有一个最德高望重嘅前辈就叫做 Carrie Lee 李嘉怡。
2: Hello， 唔系德高望重，系年纪比较大啲啫。
0: 咁嘉怡系作曲家嚟噶，系咪？
1: 系睇唔出噶，
2: 睇唔出系作曲家，
0: 定系睇唔出个年纪啊？
1: 系啦，年纪睇唔出嘅。
0: 咁嗱，跟住呢几个一望落去就知道系学生啊，系嘛？因为好可爱淳朴，同埋满腔热诚啊！介绍下自己得唔得？
3: 咁我系周中瑜啦，我系拉小提琴嘅。
4: 大家好啊，我系李奥 Rio， 我系拉中提琴嘅。
5: 又系黄永雄 Claire， 我都系拉中提琴嘅。
6: 我咧就系 Evan 啦，我叫黄文清啦，我系拉小提琴嘅。
0: 咁其实咧，你哋系有一个名喎，呢一个队伍叫做咩啊？
6: 叫做 Nexus Ensemble。
0: 啊，点解叫 Nexus Ensemble 啊？
2: 咁其实呢 ,Nexus 呢个字呢就可以解作 connection point 啦。其实我哋呢个团队好特别嘅。头先介绍过呢，我哋有救生啦，即係 APA 嘅救生啦，我哋有老师啦，咁然之后我哋有学生。首先我哋里面呢就 connect 咗唔同 generation。然后呢我哋将香港嘅音乐带去唔同嘅地方，亦都 connect 住用音乐嚟 connect 住呢个唔同领域嘅文化。
0: 其实都有少少似头先 Anne Sophie Mutter 咁样，系嘛？即系佢进入呢啲完全系冇古典音乐嘅夜总会啊嗰度啦。咁但系个反应真系非常非常热烈啦。咁嗱，头先就听到佢哋拉巴啦，但系其实佢哋都有一啲嘅类似系比较流行音乐嘅歌曲。一阵如果有机会，我哋又可以再听下。不过喺而家咧，我先想听翻咧你哋喺嗰度演出嘅片段得唔得？你拣咗边一首啊？
2: 我哋咧其实同头先大家听到嘅情况系有啲相似嘅。我哋亦都系将classical 嘅音乐带到去一啲 community。首先，我哋有啲演出嘅场地咧，完全唔系一啲 concert hall 嘅。我哋去咗一啲场地咧，可能系一啲gala 啦，人哋啲聚餐啊。但系咧，我哋同时咧去电影院嗰度演出啦。然之后我哋仲去咗边度演出啊？
5: 我哋仲去咗一个博物馆添啊！
2: 冇错啦，咁所以变咗我哋面对嘅观众咧，好似头先 night club 咁样，系好多元化嘅观众。我哋带咗咩乐曲去啊？
4: 我哋带咗 classical 嘅 Mozart String Quintet Number Six in E flat major 啦，亦都有带有我哋好伟大嘅李老师佢写嘅 Over the Harbor 啦。跟住咧，我哋仲有带到 Cafe 嘅一首歌 Song of Cafe 过去。咁跟住咧，我哋就仲有多两首噶，一首就系由我哋好伟大嘅 Eric 师兄去编排嘅一首《狮子山下》啦。跟住就系、是，
5: 仲有我哋另一位师兄咧，叫做Hilson 啦，佢都帮我哋改编咗香港嘅一首流行曲，系陈奕迅嘅《浮夸》。
0: 哇！好特別喎、啊！呢、這、一個係真係有流行曲，有古典音樂。咁不如我哋先聽一下莫扎特好嗎？

0: 咁刚刚听到嘅系喺2026年，今年先至成立嘅 HKAPA， 即系香港演艺学院 Nexus Ensemble。咁佢哋喺4月嘅时候咧就去咗美国，系咪啊？就巡回演出。咁一共演出咗几多场音乐会啊？
1: 我哋一共咧就演出咗6场嘅，咁因为呢个巡回演出咧，我哋系去咗3个城市啦。第一个我哋首先喺西雅图嗰度就演出咗2场嘅，之后我哋下一站就去到三藩市，总共有3场啦。最后就去到 LA， 亦都即系洛杉矶嗰度，我哋有1场嘅音乐会嘅。
0: 嗯，咁头先阿嘉莹你话喺啲唔同嘅场地系咪啊？包括有博物馆。
2: 是啊，包括有博物馆啦，又有一个在一个温室似的地方演出，很特别，周围全部都是玻璃来的，哇，啲 acoustic 真的很难处理。跟住仲有一个在电影院，刚才讲了咪电影院，跟住又有在一个酒店里面的 ballroom 那里演出，很多地方的，我都很想知道同学仔觉得怎样。
3: 仲有一个是船上面。
2: 啊，是啊，仲有
0: 好刺激
2: 喎，浮住咁样演出的。
0: 咦，咁你哋讲下你印象最深刻是在哪个场地啊？
4: 印象最深刻呢，我觉得是在一隻船上面演出的。因为我
0: 想问一隻船是不是在动的。
4: 就是因为它隻船是在动的时候呢，我们的重心不停在变紧，在那浮下浮下。那天有没有拉浮夸的呢？我觉得很浮，那天的感觉。是很创新的一个感觉来的，我觉得。
0: 那么 Claire 呢？
1: 如果我的话呢，其实我比较喜欢在三藩市其中一场，我们去了三藩市大学那里呢，我们是在他的 library 里面，即是图书馆里面呢，他有一个位置叫做 art gallery 啦，我们就在那个 gallery 里面做的。因为在这一场的前一日呢，我们是去了一个电影院里表演啦。电影院的 acoustic 呢，他是非常之干啦。突然之间第二日我们去到之後三藩市，我哋去到 art gallery 嘅時候咧，個回音嗰啲咧，突然之間變到係非常之豐富咧，跟住令到我哋嘅耳仔好似昇華咗咧，我好中意嗰個感覺。
0: 咁阿 Tony 咧，
5: 咁我覺得咧，其實第一日我哋去嗰個温室，頭先嘉怡老師講嗰個咧，佢入面有好多用玻璃整嘅嗰啲裝置藝術咧，喺度模擬一啲好多唔同植物嗰啲形態啊，嗰啲線條啊，咁其實望住嗰啲其實都幾有一個治愈嘅感覺咁樣，都幾靚。
0: 嗯。
6: 我都是最喜歡玻璃溫室那個場地啦，因為我們那個是第一次的演出啦，那我們剛剛落到機，其實我們還在調緊jet呢，大家都很辛苦，但是那一 rehearsal 的時候望住日落啦，再加上夜晚的時候真的表演的時候呢就天黑曬啦，我覺得兩種感覺都非常特別，同埋真的好新穎啊！呢個演出，
0: 你哋一共去咗幾多日啊？
2: 總共去咗9日，加埋搭飛機嗰啲日子計埋，應該有10日嘅，係嘛？應該係，
0: 咁都幾充裕啊！
2: 好充裕啊！我帶咗個 schedule 上嚟㗎，我驚大家唔記得咗做咗啲咩咧，好豐裕啊，好滿我哋個 schedule， 好忙碌㗎我哋。
0: 咁我頭先聽你講啦，你哋會拉咗浮誇啊嘛，係嘛？咁不如我哋而家又聽呢只。應該算不算是 Beatles 的浮誇，又是一對的弦樂四重奏，他們就會演奏 Beatles 的。咁不過咦，嘉怡你好像揀了一首
2: 是啊，我在 Beatles 這一隻CD 裡面我就揀了一首叫做 Here Comes the Sun。剛才其實我們是幾位同學仔一起聽的，揀哪首好呢？一聽這首我們就想起，哇，我們在美國呢雖然很忙碌的 schedule 啦，周圍演出啦，去交流啦，跟住我們都有些時間去周圍走一下，我們在 LA 呢見到好靚好靚的日落景色，就是這個 mood 了，我就揀了這一首，大家一起聽一下。

0: Beatles 嘅 Here Comes the Sun， 为我哋演奏嘅系 The Vehan Quartet。嗯，咁啊喺呢个时候咧，就真系要问一下啲同学啦，你哋同前辈一齐演出有冇压力先？
1: 其实同前辈演出咧，就对于我嚟讲就冇乜压力嘅，而 Eric 前辈亦都系Roman String Quartet 嘅 Chalice 啦，其實我之前都係一直有留意開呢隊 String Quartet， 同埋我有睇佢哋音樂會，所以
0: 唔係細細個就聽佢哋㗎係嘛？
1: 唔係，
0: 即係大大個
1: 中學嗰陣，即係終於都可以同佢一齊拉琴，其實係好榮幸嘅一件事嚟嘅。
0: 嗯，
1: 我都覺得非常特別。
2: 我覺得 Evan 好犀利啊，佢會覺得冇壓力。我覺得咧，就係正正因為 Eric 係一個好好嘅師兄咧，佢俾咗一個好勁嘅壓力我咧，就係我要好知道哇。佢點解我啲音準完全唔見曬嘅？咁跟住我啲拍子又係，跟住咧，尤其同大家一齊合嘅時候咧，我發覺 Eric 老師係特別去注重我哋呢啲一齊 ensembleship 嘅感覺咧。跟住我發覺原來我哋仔細執完之後咧，真係好咗好多，我覺得。所以係有啲驚㗎，有啲壓力㗎。但係我覺得事後睇翻個結果咧，我好感恩啦。
0: 咁同阿嘉怡咧？
2: 嘉怡老师更加唔使讲添啦，全场嘅指导一路喺度执我哋唔同嘅，即系我哋因为喺唔同嘅地方表演啦，咁基本上每一个地方嘅 acoustic 都好唔同，有啲好干，有啲好湿，啲回音好大，啊，我哋每次都要 adjust 嘅，咁呢个情况下咧，我觉得嘉怡老师帮我哋做咗一对好大嘅耳朵咧，去帮我哋去做一个调整咧，我觉得系帮我哋个效果系调得好咗好多。
3: 对于我来讲呢，我觉得两位前辈呢，除了是指导我们方面之外呢，因为我本身其实都认识 Eric 的，然后呢我和嘉怡老师其实是同年入演艺学院的，当时呢嘉怡老师还是做 part time 老师的，那在这么多年里面呢，一路以来我都觉得很尊敬这位老师啦，然后经过今次的这个 tour 呢，而家发展成一个是亦师亦友的关系，真的觉得很开心。
0: 是啊，好开心啊！佢哋照顾紧我哋多啲。
4: 系啊，咁我觉得两位师兄师姐咧，其实都对我哋
0: 师兄师姐唔好用前辈，应该
5: 后生翻少少，
0: 系啊，好啲。
5: 多谢你。
4: 咁两位师兄师姐其实都非常有耐性咧，对我哋。咁即系有啲嘢其实可能要执好耐嘅，即系譬如话可能音准咧，其实佢哋都对呢件事都有一个。都好有呢个追求嘅，即係想做将呢件事做得更加好啊，更加完美咁样啦。咁其实呢个都对我哋嚟讲係一个好大嘅启发嘅。因为我哋出到嚟，其实如果你做艺术嘅话，其实我哋都会想将我哋最好嘅一面带俾各位观众啊，各位想欣赏呢个艺术嘅人呢。
0: 嗯，阿师兄师姐，咁你哋又觉得点啊？喂，一讲师兄师姐咧，成个感觉就好似轻松咗好多咁，系啊。
6: 唔知佢想唔想叫你做师
0: 都可以。哎呀，言归正传先，快啲讲下你个感受。
6: 我觉得咧，其实艺术咧系一个追求嚟嘅，即系如果你觉得有一个 ending 咧，就唔系艺术咯。即係所以，譬如我自己都會成日都鞭策自己，即係當我自己覺得啊有啲嘢可以好啲嘅，咁我都會嘗試嘅。所以我都我都好即係感激，即係大家咧，其實我當我同好似你話我喺度 coach 你嘅，其實唔係 coach 你嘅，其實我有時咧，我同你講啲嘢嗰時咧，係更加咧，我有時譬如我 share 啲嘢俾你聽啦，其實係更加好。是想 test 我一啲咧，里面谂紧嘅嘢啱唔啱？咁当你哋做咗出嚟嗰时候，哦啱噶，咁我其实我学到嘢噶，即系同埋我有时候同你讲完之后，你有啲 feedback 俾我，又话哦，原来你系咁谂嘅。即系其实咧，我觉得喺每个人身上咧，我都学到好多嘢，尤其是喺我学生身上。咁对你哋嚟讲咧，我更加学得多嘢，因为我通常咧，我唔会有啲学生咧咁高 level 水平。咁所以咧，对我嚟讲咧，我系喺你哋身上学咗好多嘢嘅，所以我都好多谢你哋。
0: 嗯，嘉怡咧，我知道咧，佢哋今次演奏咗你一首作品，
5: 系，哇，好感恩。其实呢一首作品咧，最初咧就系Eric 咧 即係主要係寫俾 Eric solo cello 加埋接近60支 cello， 咁好似一個 concerto 咁嘅演出，咁就喺上年九月，2025年嘅九月咧，都係喺美國Utah 猶他州嘅一間大學嘅 cello festival 裏面演出嘅。咁我首先就要好多謝 Eric 咧，就幫我 connect 呢個機會俾我寫呢一首作品，佢真係演得好好。咁跟住，既然今次我哋有機會再出去咧，又可以帶埋 Eric 出去咧，咁我就梗係嚟多次啦，不如咁我哋就將呢一首樂曲咧就改編成為呢一個 string quintet， 同學們演奏呢一首樂曲嘅時候咧，哇！我係從來都未想象過，原來我哋啲同學仔玩新音樂、玩現代音樂可以玩得咁投入，我好開心啊！佢哋俾好多 feedback 我咧，係啊，我哋呢度可以咁樣做，個聲會再好啲，啊，我哋可以再點樣樣，佢哋會形容緊啊，呢個位我哋好多雀仔噶，呢個位咧我哋喺個海面上面漂浮緊啊，好多呢啲聲響。啱啱講翻俾我聽，係佢哋想象到，我就覺得我好感恩啊！我首樂曲我想講嘅嘢咧，首先傳遞到出去，然之後同學們咧做到出嚟嘅嘢咧，係令到我明白多好多啊！喺寫作同埋演奏上，唔同年紀嘅人聽到嘅聲音或者佢哋嘅想像咧，係可以好五花八門，令到我嘅想像空間更多。其實我同 Eric 一樣，我喺呢個 tour 裏面咧，對住呢一堆學生咧。我係學得更加多嘅俾佢哋，好似頭先 Rio 咁講咧，去唔同地方，我係好努力咁用我嘅耳朵去點樣做好咧。我喺台下面聽住大家我點 tune 好咧，其實我一路學緊嘢，學得好犀利添喺呢個 tour 裏面，所以我係要多謝大家，多謝得好犀利。
0: 喂，咁今晚既然大家都喺度，不如你哋就現場為我哋演奏嘉怡你嘅作品好嗎？咁叫咩名啊？
5: 多谢大家先。嗱，呢一首作品咧叫做 Over the Harbour， 其实咧明显就系讲香港嘅我哋嘅 Victoria Harbour。其实主要真系好想将香港嘅景色啦、香港嘅声音、想象空间带去世界各地。我哋就带呢一首乐曲去咗美国咧。咁大家听呢一首乐曲嘅时候咧，想象下你喺我哋嘅维多利亚港坐住只船喺度漂浮，有时会望到好靓嘅海面反光，有时会见到啲人好忙碌、好忙碌、好大压力，所以你会听到里面咧有啲不協和嘅和聲啦，即係我哋叫 dissonance 嘅地方咧，你有啲緊張感，就好似香港人每天嘅生活。但係好忙碌得嚟，我哋慢慢其實又揾到香港可以令我哋 relax 放鬆嘅地方，放鬆嘅景色。我哋聽到好多雀仔聲，其實香港景色真係好靚。歡迎大家嚟到香港聽一聽 Over the Harbour。
0: 咁就麻煩你哋過去準備一下啦。我頭先聽佢哋排練嘅時候咧，我其實真係聽到好多雀仔聲，同埋大提琴咧有一個非常非常優美嘅旋律。咁我哋而家一齊嚟欣賞啦。

0: 刚刚听我嘅是李嘉怡的 Over the Harbor， 咁系2025年嘅作品啦。咁今次系特别咧编俾呢个嘅弦乐五重奏，哇！我觉得真系好好听啊！会唔会咧考虑演奏嘅时候都加啲香港嘅录影啊？
1: 好啊，等我揾啲。

0: video 嘅制作人合作一下先。我哋在座识唔识噶呢度啲同学？识唔识制作 video 噶你哋？
1: 我哋就唔系好识啦，但系我哋身边有识嘅朋友嘅。
2: 系啊，因为头先我一路听嘅时候咧，真系出现咗好多嘅画面啦。啊，咁、我想问下咧，喺嗰度演出，啲人对呢一首乐曲嘅反应点样？
1: 讲到呢一样嘢咧，我有一个经历好深刻嘅，就系、是、当中咧，啱啱听过首歌嘅时候，当然啦，个脑海入边会浮现出好美丽嘅维多利亚港啊，波光粼粼啊，阳光闪射喺上面嘅影像啦。同时间咧，我哋都会听到香港忙碌嘅声音嘅，就喺中间嘅嗰一段。而呢一个 moment 咧，当时就系、是、因为我哋系好似 community concert 咁样啦，咁所以系有唔同嘅观众啦，亦都有一啲妈妈带住小朋友啦，跟住突然之间去到嗰一段嘅结束嘅时候，有个小朋友喊咗出嚟，佢哇咁样喊咗出嚟啦，跟住嗰阵时我哋仲要系有 rest 啦，亦都即系我哋有停咗嘅时间，就系啱啱好嗰一刻个 BB 喊咗，跟住下一下咧，我哋就即刻连接到去有雀仔喺海面飞紧嘅声音嘅嗰个画面咧，跟住我哋拉紧嘅时候，突然之间都有对视下啦，忍住唔笑，跟住继续拉落去。
2: 哇，其实都好真实啊，
0: 好真实啊，
2: 系啊。不如你下次可以加埋 B B 喊声，
0: 即刻有啲紧张感啊嘛，全个香港人就会感受到呢啲，其实太 stressful 啦，大家。除咗 B B 仔有反应咧，有一场咧，我哋头先话我哋有一场喺船上面演出噶嘛，其实呢场好特别，我睇我谂起咧，到我哋最尾嗰段咧，我哋咪有啲好似海鸥声咁样嘅声咧，其实你哋两个拉完个海鸥之后，真系有海鸥喺出边系有声，我听翻个录音都系有声，跟住完咗个音乐会咧有。两个外籍人士就走埋嚟同我讲笑，就系咁同我讲，连海鸥都俾紧反应，你哋一齐演紧咁样。
2: 咦？咁嗰场音乐会系户外嘅系嘛？
0: 其实室内噶，喺只船里边嘅、
2: 哦，就喺船嗰度。
0: 系啦，因为呢只船咧，其实佢就唔系航行嘅，因为佢已经系一个historical 嘅，其实即系一个展览展品咁样样嘅，咁一路停泊喺个码头嗰度，咁但系始终都系喺水面咯，所以系会有啲喐紧咁样噶。
2: 咁啲人就可以上嚟，即系随意咁样上嚟，
0: 呢一场音乐会就坐定喺度听嘅，因为其实即虽然就系话即系啲人可以平时去参观，但系嗰一晚咧就系嗰个地方变咗系我哋嘅音乐会，咁所以咧佢哋就招待咗好多唔同，即系咧华人啦，又有美国人啦，唔同嘅人嚟到咯，咁就by invitation 咁样嚟听嘅、
2: 啊。如果我冇记错，好似喺天星小人上面都试过有音乐会嘅，
0: 好似系啊，
2: 系啊，系咯、啊。
0: 好地方，
2: 系啊！你哋不如都再喺香港喺船上
0: over the Hong Kong Harbour 呢次真系。
2: 仲有啲咩趣事啊？
3: 我咧都经历咗一件趣事嘅，咁就系我哋啱啱降落咗喺西雅图之后咧，咁我哋就即刻 rehearsal 啦。rehearsal 嘅时候咧，其实一切都系正正常常嘅，但系去到表演场地，我哋 run through 嘅时候，即系我哋都有 rehearsal 啦喺表演场地，跟住咧就无端端我个 pedal 咧就坏咗啦，咁。好明顯咁，我就揭唔到譜啦。咁好彩咧，大家都係睇緊 full score 嘅。咁咧，我就唯有同 Tony share 一個譜架啦。嗰陣時係喺演出嘅時候，咁亦都好好彩，一切順利啦。咁之後咧，我都唔相信點會咁邪啫。咁另一日咧就有另一場演出啦。咁我哋 rehearsal 嘅時候咧，我個 pedal 又 work 翻咯。跟住咧，結果我哋 rehearsal 完之後隔15分鐘到咧，就係到我哋演出啦。咁跟住咧，我臨出台嘅時候，我再 check 一 check 個 pedal 啦。點知佢又壞咗啦。咁剩下落嚟嘅表演咧，我全部都係要同 Tony share 鋪架嘅。但係好彩就一切都好順利啦。
2: 呢個故事嘅教訓咧，就係你需要買一個新嘅 pedal。
3: 冇錯啦。
2: 哇！所以我好怕用 pedal。你改揭譜咧，我試過喺應該係文化中心開幕嘅音樂會，我哋就有4個鋼琴啦。咁佢就好似一個交叉咁樣擺啦。咁就演奏其中一首係法國作曲家米搖嘅《巴黎組曲》，咁就有幾個樂章啦。咁當然要揾人揭譜啦。咁到最嬲尾個樂章咧，係我彈先嘅，因為係一個副格曲。咁喺排練嘅時候咧，佢哋就話。你唔好等我哋啦，即係你自己覺得你進入咗個音樂，你就開始啦咁。咁所以我就完全冇望佢哋啦。咁原來佢哋咧不停咁喺度叫我停，即係叫我唔好開始，就係因為咧其中阿譚家傑揭譜同佢揭譜嗰個同學帶漏咗最後一個樂章。咁結果咧，成個最後一個樂章咧，佢都係冇譜嘅。咁但係我就。 好混亂咯、啊。因為譬如我彈完嗰個主題啦，咁就到阿郭家特啦喺隔離，跟住到譚家傑，誒點解譚家傑嗰陣時又係郭家特彈嘅？因為佢叫咗郭家特彈曬所有佢嘅主題啊，所以我喺嗰個演出度我真係好驚，我又唔知係咪自己錯咯。咁但係到最後。都安全抵达终点，系咯。
0: 好嘢！
2: 既然我都咁开心咧，不如我哋就听下呢一对五重奏啦，叫做 Quintetto Bislacco 啦。咁佢哋呢一张 CD 咧就叫做 Jokes， 即系开玩笑。咁佢哋将会咧用莫扎特嘅《Marriage of Figaro》费加罗的婚礼嘅序曲咧嚟到为大家演奏一个比较搞笑嘅版本。咁啊～喺七点钟新闻之后咧，翻嚟我哋会继续咧同 The Nexus Ensemble 探讨下佢哋今一次嘅旅程嘅。

0: 自投罗网，主持罗乃新。
1: 欢迎大家回来第二部分的自投罗网，在直播室里面仍然有香港演艺学院 Nexus Ensemble 的成员，包括呢他们的总监和导师李嘉怡，同埋咧佢哋嘅大提琴手啦，同埋亦都系导师嘅叶俊熙，咁跟住咧就系、是、一队嘅四重奏，有四位同学啦，就系、是、负责小提琴同埋中提琴嘅 Real Lee， 小提琴嘅 Tony Chow， 小提琴嘅 Evan Wong 同埋中提琴嘅 Claire Wong。好啦，嗱、喺六点钟节目开始嘅时候咧，我哋就听咗 Anne Sophie Mutter 嘅 Virtuosi 啦。咁佢哋就演奏咗巴哈嘅作品。咁其实咧，佢哋嘅成员咧系嚟自哇奥地利啦、波兰啦、美国啦、韩国、荷兰、法国、德国、俄国同埋西班牙。系啊，好犀利啊！都系佢嘅基金里面嘅奖学金学生。咁不如我哋再听佢哋演奏一首嘛。咁今次哇就好适合喺个 nightclub 嗰度演奏嘅，就系 Aaron Copland 嘅 Hold Down。

0: 真係歡呼聲不絕啊！喺度想像，如果你哋入去香港嘅一啲酒吧度演出，唔知道個反應會點嘅咧？嗯，
1: 應該唔會有噓聲啩？
0: 唔係，我諗都會好興奮噶，特別係如果你去拉手啩。咁剛剛我哋聽到嘅咧就係 Ansel Finbutter 同佢嘅 Virtuos 團隊演奏咗 Aaron Copland 嘅 Hold Down 啦。咦，我知道你哋今次去美國咧都有機會同唔同國籍嘅朋友一齊演出喎。
2: 係啊，今次咧我哋主要好榮幸嘅就係可以去到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USF， 咁就去到同佢哋嘅學生一齊去演出啦。咁當中咧有唔同嘅國籍啦，咁即係好多係嚟自美國嘅啦，跟住亦都有我哋嚟自亞洲嘅，咁跟住我哋去一齊去合作啦。啊，我覺得今次呢個體驗好得意喎，即係首先我哋係一班完全唔識嘅人，咁我哋要走埋一齊，跟住去夾一首歌啦，跟住咧我哋仲要係。在一個鐘內的時間我們就要夾好一首歌跟住就要即刻表演了。其實我覺得這個挑戰很大的，因為首先我們是大家都不清楚我們是怎樣拉琴，那我們就要即刻去觸摸了，那就首先聽一下他們是想怎樣表達個音樂，那跟我們原先準備了的，那我們在中間 rehearsal 怎樣去一起去 match 呢，那這個就是都很大的挑戰，但我覺得是很值得去記住的一件事，就是你跟不同的人合作的時候，其實你都是要去隨時的應變，那這個我覺得是今次學到最多的事。
0: 嗯，一小時真的很少時間了。
1: 是啊，很少，一埋到位突然間就試下咯，那就來的了。
3: 是啊，咁除咗呢我哋表演之外呢，我哋之後呢有個 refreshment 嘅時間啦，咁亦都係我覺得係交流嘅意義啦，因為我哋都有深入咁樣去同呢啲同學去認識啦，同時間都發現呢原來喺 USF 入面啲同學呢，佢哋呢一個弦樂團入面並唔係個個人都係 music major 㗎喎，反而呢係有好似讀緊 nursing 啦，即係護理啦，或者係 computer science 啦，甚至係有建築系嘅學生啦。雖然佢哋可能喺技巧上面呢冇我哋音樂系學生咁 advanced 啦，但係我哋真係可以感受到佢哋對音樂嘅熱情啦。所以都係令到我哋覺得原來玩音樂呢係真係好開心嘅一件事嚟嘅。
0: 其實香港呢有冇機會同其他嘅大學或者學院嘅同學一齊演奏㗎？
1: 你哋有冇試過啊，同學仔？
2: 通常都係根據我諗，可能一個同學佢嘅可能畢業咁樣，佢哋有啲 concert 要搞，咁佢哋可能想揾佢哋嘅朋友去一齊表演，咁咁啱識呢個識嗰個，咁就連埋一齊啦，咁樣咯。
3: 另外呢，其實喺上個星期呢，我哋學校呢係有舉行過一個交流嘅活動㗎，係因應咗 PAMS PAMS 呢一個契機啦。佢係 Pacific Alliance of Music School， 咁呢係真係喺美國呢甚至係澳洲啦中國啦都有唔同嘅學校嚟到我哋學校一齊去進行唔同嘅 project 啦。咁中樂系呢佢哋就係同中樂團去進行交流啦，而西樂呢邊呢係有一個 multimedia 嘅 concert 啦，當中呢好神奇㗎，因為我哋去到 LA 嘅時候有去到USC呢間學校到去參觀啦，甚至係 sit in 咗佢哋一個 orchestra 嘅排練啦。然之後呢俾我發現咗嗰度有一位同學呢係都有嚟到今次嘅活動㗎，跟住我哋係有好似認親嘅環節啦，跟住係同埋佢哋一齊出去玩添㗎。
0: 咦，咁 Eric 我想問一下啦，咁你哋譬如你嘅 Roma Quartet 啦，咁有冇同第啲弦樂四重奏一齊演出
4: 㗎？我有㗎。我哋都成日都會同人哋合作嘅，因為我哋經過一段時間，我哋都會想即係會同即係 connect 到 local quartet 嘅。咁我哋合作咗最多呢就係 Kong 啦 ，Kong 同佢合作咗最多嘅。咁咁我哋未來嘅話，我哋都想即係 explore 呢樣嘢，或者同 Ionica 啦，可以有機會同你哋合作啦，咁樣。
0: Ionica 係咩？快啲介紹下
4: 先。因為我哋呢度有三位 member 咧，都係一個好出名嘅 string quartet 嘅成員嚟嘅，有三位喺度嘅。
0: 介紹下先。
5: 咁出名就未必啦。咁咁我咧同埋 Rio 咧同埋 Claire 咧都係Ionica string quartet 嘅 members 嚟嘅。咁仲有
0: 另一
5: 位
0: 係邊個？
5: 仲有另一位同學希敏咧，就係、是。拉 cello 嘅就喺我哋 quartet 入面，咁我哋最開頭咧就係、
3: 是，咁不如我講啦。一開始咧，我講點解我哋會有呢一個 quartet 啦，係因為一開始學校咧 係有一個課程叫做 Chamber Music 嘅，咁老師咧就會分配我哋唔同人係夾到一對 quartet 啦，跟住就喺嗰個兩個學期入面咧，我哋就要進行唔同嘅排練啦。然之後咧，我哋四個就覺得哦，我哋都傾得好投契啦。然後我哋排練嘅時候咧，又唔會有好多拗叫喎，大家嘅聲音又幾 match 喎，咁好似又幾符合一對 string quartet 嘅組合嘅要素喎，咁俾我哋試下啦，然之後玩下玩下咧，今年就已經玩到第五年啦。
0: 哇，幾好啊！你哋嗰、那個Roma quartet 唔係讀書嘅時候成立嘅係咪？
4: 係啊，我哋唔係啊，我哋係四個人一齊翻到嚟嗰陣時咧，係啱啱喺小家鄉樂團工作咧。
0: 嗯。
4: 咁就啱啱我哋去 tour 嗰陣時咧，就覺得好悶啊！咁通常啲人就出去玩啦。咁我哋話：，不如就揾個時候，我哋試下夾下嘢啦。咁我哋嗰陣時就唔知應該第一首咧，我哋即係啲人通常話 string quartet 通常第一首係開始咩啊？我哋係 Lan Sama Sars 嘅 Weber。即係啲人話嚇，即係個個都係咁樣呆咗咁啊！我哋真係歌手第一首啊！所以其實上一次我哋即係第一次同阿葉慧，即係我哋啱啱 change 有個 member change 啦。我哋第一場 concert 都係拉翻 Lan Sama Sars， 因為嗰就係我哋第一首 rehearse 嘅歌。
0: 嗯，不過我覺得佢哋咧係做緊學生嘅時候已經成立咗呢個四重奏咧，個意義就更加深遠啦。喂，咁不如我哋而家就聽下有兩對 quartet 嘅合奏好嘛？咁你介紹一下。
4: 呢、這個叫 Turtle Island String Quartet 啦，咁佢有一個咧就好出名嘅cellist 咧叫 Mark Summer， 佢咧就寫咗好多即係獨奏嘅音樂俾 cello 嘅，咁佢係一個咧本身係一個叫做佢可以 orchestra player 啦，咁佢喺Cleveland 嗰個 Institute of Music 畢業嘅，咁佢之後咧就輾轉就做咗好多嘢啦，跟住又有 live baroque music 啦。咁最後咧，佢就成立咗一隊叫呢個 Turtle Island String Quartet 咧，就係攞咗兩次 Grammy 嘅。
0: 咁佢係同邊一隊quartet 合作啊？
4: 咁佢合作嗰隊 quartet 就真係好型噶啦，因為佢叫英 quartet， 係咪好型咧？聽到個名字你覺得好型？咁點解咁型咧？佢哋名咧，因為佢哋全部都姓型嘅，佢哋係即係一個sibling 嘅一個 quartet 嚟嘅。
0: 哦，
4: 我諗係第一隊係即係真係
0: 兄弟姐妹。
4: 係啦，係啦。
0: 啊，咁佢會為我哋演奏咩樂曲啊？
1: 咁佢哋會演奏嘅樂曲咧，個名字咧就叫做 Variations on an Original Theme。咁其實咧，點解會揀呢首樂曲咧？即係當然係因為佢哋好有趣啦。呢、這個 String Quartet， 佢哋嘅合作亦都好有趣。佢哋咧係將一個 theme 咧係用唔同方式咧 connect 住唔同嘅 style 咧，係唔同 variation 咁樣演奏出嚟啦。咁正正就係我哋 Nexus Ensemble， 我哋都係 connect 噶嘛。咁我於是就揀咗呢首咁有意義嘅樂曲一齊聽。

0: 刚刚听过嘅咧，系香港演艺学院嘅 Nexus Ensemble 咧，喺洛杉矶演出莫扎特嘅弦乐五重奏啊，作品编号 K614嘅第四乐章。嗯，咁喺呢度咧，我都想介绍一首作品俾你哋。嗱，嘉怡，你记唔记得你作品编号一系咩啊？第一首作品记唔记得啊？
1: 作品編號應該是寫來考入演藝學院的作品，名字我自己都已經不記得了，總之 有作過東
0: 西啦。啊，你知不知道 Alban Berg 的第一首真的出版的作品是什麼？
1: 不知道啊。
0: 是一首鋼琴奏鳴曲。哦，原來他呢1907年呢，他就本來是跟 Schoenberg 就學對位的，就 counterpoint。咁佢喺1907，佢就同佢一個朋友話：佢話今年咧我就學完對位啦，我而家就真正可以作曲啦。咁而佢就將呢一首嘅鋼琴奏鳴曲咧就寫為Opus 1。咁之前佢都有啲作品，但係我諗都係雜作咁啦。咁其實呢首作品好特別嘅，有人形容咧話佢係一個 symphony in disguise。咁而鋼琴家 Alfred Bendel 咧，直情咧佢話 ：This sonata is a hidden string quintet， 一個隱藏咗嘅弦樂五重奏。咁你可以想像嗰啲聲部係幾咁豐富啦。咁原來咧都有好多人咧將佢改編嘅，俾銅管啦，俾室樂團啦，同埋其他唔同嘅即係組合。咁我自己就好中意呢一首嘅奏鳴曲，因為係非常非常嘅浪漫嘅嚇。咁你嘅作品編號第一係咪都係好浪漫？
1: 如果咁樣講完咧，我應該將頭先我講嘅所謂第一首咧，唔叫第一首，嗰啲叫零啊零點幾啊，因為都未學對位嘅。我寫嗰陣時，我學咗，我諗我喺演藝學院可能第三首作品先至叫Opus 一啦，都係。
0: 好，咁我而家咧就聽下 Alban Berg 嘅呢一首 B 小調鋼琴奏鳴曲改編俾一個弦樂六重奏。首 B 小调钢琴奏鸣曲改编俾一个弦乐六重奏。

0: 咁剛剛聽過嘅係 Alban Berg 嘅作品編號第一，本來係為鋼琴而寫嘅一首奏鳴曲啦。我哋剛剛聽到嘅六重奏咧，就係由 Artemis Quartet 同埋 Alban Berg Quartet 嘅成員演奏嘅。咁跟住落嚟咧，嗱就最後一首樂曲啦。咁之前就介紹咗阿嘉怡你嘅作品啦。咁而家咧，我哋要介紹咧，Eric 啦，你改編嘅一首可以真係好能夠代表香港嘅樂曲喎。
1: 是啊，那首是《獅子山下》。
0: 那是誰選的？
1: 那我們一起選的。那這首很代表香港的原因是因為它大家都會聽過啦。跟著它的歌詞裡面是說即是香港人怎樣奮鬥啦。去到即是大家一起去合作去做好的東西。就好像 Nexus Ensemble, 我們有 Connect 啦。即是同埋我們有很多 collaboration 啦。這樣的。
0: 真的代表了香港人的精神是不是好，那不如就麻烦你们过去准备一下啦。你们今晚的演出乐器呢是由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慷慨捐赠的。所以特别好听的、哦。好啦，那我想他们都准备好了、哦。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Nexus Ensemble 的狮子山下。我在这里再次多谢 Rio, Tony, Evan, Claire, Eric, 和 Carrie。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
2: 拜拜。

0: Art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嚟到5月16日，由我马盈盈同你今日话当年。听日就系法国作曲家 Eric Satie 萨提嘅生日啦。史达拉文斯基曾经形容萨提系佢见过最古怪嘅人，罕见但系同时富有机智。萨提喺1866年喺诺曼第出世嘅，佢7岁开始学钢琴，之后入到巴黎音乐学院。不过佢对音乐好有自己嘅主见，所以学习表现唔理想。一年之后佢就离开学院啦。萨提嘅爸爸曾经经营出版公司，所以萨提最初嘅作品系由佢爸爸出版嘅。呢啲创作带有沙龙音乐嘅特质，喺1888年出版嘅3首金锣配第，呈现出透明嘅色体同埋单纯嘅线条，系佢最受欢迎嘅乐曲啦。1905年，39岁嘅萨提再去到学校读书，进入圣歌学校，跟随丹蒂同埋罗素学习。后来喺1917年，佢写嘅舞剧《游行》上演之后受到注目，令到萨提嘅地位大大提升，被视为法国六人组之首。另一位作曲家德布西曾经批评萨提嘅音乐缺乏形式，萨提知道之后就写咗3首礼形小品作为回应。佢嘅作品好多时都被冠上奇怪嘅标题嘅，有啲音乐入面并冇小节线，弹奏指示又好奇特。萨提唔单止作品风格独特，连生活上都有好多奇怪嘅习惯。佢系1925年喺巴黎逝世之后，有人发现佢拥有超过100把遮，仲有各式各样嘅杂物。而听日就系另一位法国作曲家 Paul Dukas 杜卡嘅逝世纪念日。杜卡喺1882年进入巴黎音乐学院，跟随纪罗学作曲。1889年，佢因为攞唔到罗马大奖，毅然离开音乐学院。杜卡喺1910年就翻到音乐学院任教，其中一位学生系梅湘。喺作曲方面，杜卡嘅自我要求好严格。当佢觉得自己嘅音乐达唔到自己接受嘅水准，佢就会放弃呢一首未完成嘅乐曲。所以杜卡只系留低好少作品啫。喺1892年，杜卡创作嘅序曲《波里克特》获得成功。1897年，管弦乐曲《魔法师的弟子》首演嘅时候咧，轰动乐坛啊！作品嘅结构清晰，同时又结合幽默奇特嘅节奏、光彩夺目嘅配器同埋紧张嘅动力。而杜卡足足用咗10年，喺1906年先至完成嘅歌剧《艾丽安与蓝胡子》，更加被誉为印象主义歌剧嘅代表作之一。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建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时间嘅长河奔流不息，不过精彩嘅瞬间总系会被世人所铭记嘅。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那些年的恶事，我是你的节目主持陆坚治。由现在开始去到12点钟，我们会一起乘坐时光机游走在音乐的历史长河之中。今天我们会回去历史上的某一年，窥探一下在这一年在古典音乐的版图上面，音乐家都留下了些什么足迹，给我们见证一下这一年所诞生的音乐作品。有时呢，我们都会分享一下在这一年出生或者逝世的音乐家他们的故事和作品。11点新闻之后呢，我们还会放眼世界，回顾一下当年的世界大事。你准备好没呢？今天我们回去哪一年好呢？不如估一下先呢，11点新闻之后就会揭晓答案的了。讲到交响诗这一种音乐题材呢，兴盛于浪漫的时期，结构亦都好自由，俾到作曲家有好大嘅创作同埋想象空间。去到20世纪初，随住管弦乐嘅编制更加庞大同埋复杂，亦都有印象主义风格元素加入，音乐喺交响诗之中呢更加富有色彩。我哋欣赏以下呢一首作品嘅作曲家呢，佢被誉为系音乐中嘅自然诗人呢，佢就系德裔英国作曲家戴流士 Frederick Delius。 佢喺20世纪初呢一年呢创作咗佢嘅呢一首交响作品 In a Summer Garden， 夏日庭园狂想曲。呢一首作品呢原来同戴流士嘅居所系有关嘅，佢出身自商人嘅家庭，佢喺莱比锡学习音乐期间呢识咗唔少法国嘅朋友。去到35岁嗰阵呢，大流士就喺佢外母资助之下，喺法国嘅格雷河畔嗰度买咗间屋，之后佢就喺嗰度长住，直至到终老。作为香港人，大家应该都好鍾意睇楼㗎，不如我哋一齐睇下大流士呢间屋啦。呢间屋最大嘅特色呢就係有一个广阔又好靓嘅花园。呢、這个花园呢大有围墙㗎，一直伸延到去河边嗰度。一向鍾意花草树木、昆虫飞鸟嘅戴流士呢，喺佢嘅花园嗰度度过咗好多美好嘅时光。佢嘅作品夏日庭园，仲有河上的夏夜 Summer Night on the River， 灵感就係嚟自呢度㗎喇。呢一座美丽嘅大宅至今依然屹立不倒，呢一度就係而家嘅戴流士故居 La Maison Delius。 戴流士喺作品嘅乐谱嗰度引用了两段的诗句，第一段是来自英国诗人 Rossetti 罗萨蒂的诗句，诗句这样说的，这些都是我的花，他们都是甜蜜的爱情之花，当春夏歌唱之际，我已经将一切献给你了。而第二段的诗词就是一首日明的诗来的，诗里面这样说，玫瑰花、百合花仲有千百种芬芳嘅花朵，色彩缤纷嘅蝴蝶喺花间翩翩起舞，古老大树嘅树荫之下有一条静默嘅河流流过，上面仲有睡莲嘅点缀添。嗰度有一艘船，上面坐咗两个人，远处又传嚟蛙眉鸟嘅歌唱。呢一首作品 In a Summer Garden，夏日庭园，听起嚟呢就好似我哋跟住戴流士喺佢嘅花园嗰度散步咁。不如我哋一齐听下戴维斯指挥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为我哋演奏啊。

我哋啱啱听过戴维斯指挥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为我哋演奏英国作曲家戴留士 Delius 佢嘅 In a Summer Garden 夏日庭院。随住电影业喺二十世纪起飞，乐坛上出现咗好多电影配乐嘅大师，我哋都熟悉嘅，例如有 John Williams 啦，仲有 Ennio Morricone， 即系莫里康尼等等。如果讲到第一代嘅电影配乐大师，一定就唔少得法国作曲家圣桑啦。自从十九世纪末有电影开始，直至到去1927年咧，电影都系冇声嘅默剧嚟嘅。当时电影公司都系随机咁挑选一啲现成嘅古典音乐片段啦，或者系聘请乐手现场演奏为电影配乐嘅。二十世纪初呢一年，法国艺术电影公司巨额投资制作咗一套十几分钟嘅电影噃。呢套电影咧叫做《谋杀吉斯公爵》啊，法文原文嘅名字就系《L'assassin du Duc de Guise》。其实咧，呢一套系一套冇声嘅历史故事短片嚟嘅。剧情就系嚟自一件真实嘅历史事件，就系话说1588年啊，法国国王亨利三世喺布卢瓦城堡嗰度刺杀佢嘅政敌吉斯公爵。当时电影公司请嚟咗最顶尖嘅团队参与制作同埋演出，编剧啊、演员啊都系最顶尖嘅。最重要嘅就系担任配乐呢位作曲家，就系当时73岁喺法国已经非常有威望嘅圣桑啦。圣桑当时加盟创作电影配乐，成为音乐界一时轰动嘅新闻。虽然就冇资料显示圣桑当时嘅酬金究竟有几多，不过听讲咧就系极其丰厚嘅。而呢一笔巨款啊，唔单止令到圣桑晚年可以过住悠哉悠哉嘅生活，仲可以经常去佢嘅避寒圣地西班牙嘅拉斯帕尔马斯嗰度度假。最重要嘅咧，就系呢一次嘅创作确立咗一个商业惯例，就系邀请著名作曲家为电影配乐，系需要付上高昂嘅报酬嘅。虽然套电影就唔系好长，不过圣桑一啲都唔马虎吧。根据传记作者Jean Bonnerot 的记录，圣桑是在银幕前面一幕一幕这样创作，根据电影剪辑的节奏来到调整音乐当中的旋律，确保音乐的情绪、演员的演出和画面的切换完全配合到天衣无缝。这个就是现代同步配乐的初型了。这一套电影《谋杀吉斯公爵》的配乐呢，总共分为简短的序曲，还有5个简短的乐章。圣桑运用了好像歌剧的手法，帮两位主角设计了不同的主题。国王的主题有很多半音阶，象征他很阴险和诡计多端。而公爵，即是被刺杀那位吉斯公爵，他的音乐主题就是很多大跨度的跳跃音程，象征他很傲慢亦都好有野心。圣桑嘅谋杀吉斯公爵配乐作品128，不如我哋一齐欣赏一下何夫指挥法国世纪乐团为我哋演奏。

啱啱听过何夫指挥法国世纪乐团为我哋演奏法国作曲家圣桑，佢为电影《谋杀吉斯公爵》所创作嘅配乐。呢一套配乐系圣桑嘅作品128。去完法国，我哋又翻翻去英国啦。出生自英国上流社会嘅作曲家乔尔达 Roger Quilter。佢爸爸呢原来是英国国家电话公司的始创人，亦都是国会议员来的吧。乔尔达非常钟情文学，他为不少大文豪，例如是莎士比亚的作品谱曲，创作了很多声乐作品。乔尔达一生呢总共创作了100多首的艺术歌曲。20世纪这一年呢，乔尔达就创作了曲集7首伊丽莎白歌曲，或者翻译为7首伊丽莎白诗词，英文就是 7 Elizabethan Lyrics， 作品12。这一套作品可以说是20世纪初英国艺术歌曲的典范来的。作品创作得很优雅，很精致，亦都充满诗意。七首歌曲的歌词当然就是来自伊丽莎白时代的诗词，就让这啲嘅艺术歌曲带我哋翻去16、17世纪嘅爱情世界。乔尔达仲喺乐谱嘅首页嗰度咧，写上咗献给我的朋友 Carrie Elwes 夫人吧。Carrie Elwes 系何方神圣咧？原来乔尔达有一位男高音嘅好朋友，佢嘅名叫做 Jervis Elwes， 佢嘅妈妈咧就系 Carrie Elwes 啦。而呢一位夫人咧，就啱啱喺作品出版的一年之前过了身。乔尔达和男高音 Jervis Elwes 深厚的友谊就用这套作品来代表出来。乔尔达将这套作品献了给他的伯母，以示哀悼和敬意。乔尔达的7首伊丽莎白歌曲表达的情绪很有层次的，由悲伤开始，经过激情、深情，最后以狂喜结束。不如我哋一齐欣赏一下男中音 Thomas Allen， 阿伦连同钢琴家 Jeffrey Parsons 柏逊士为我哋演绎咧。第一首 Weep You No More， 别再哭泣。呢一首系一首好优美嘅摇篮曲嚟嘅，不过歌曲就带一啲忧伤噃。呢一首歌曲安慰悲伤嘅人，叫佢停止哭泣，因为忧愁就好似阳光之下嘅露水咁，最终都会消散嘅。

我哋啱啱欣赏过男中音 Thomas Allen， 仲有钢琴家 Jeffrey Parsons 帕逊士为我哋演绎英国作曲家乔尔达佢嘅作品12七首伊丽莎白歌曲当中嘅第一首 Weep You No More， 别再哭泣。听咗以上咁多首乐曲同埋作品啦，唔知你估唔估到今日我哋嘅主题年份系20世纪初边一年呢？不如我哋快速回顾一下20世纪初呢一年，英国作曲家戴刘士创作咗佢嘅《夏日庭院》（In a Summer Garden）， 而法国作曲家圣桑亦都完成咗佢嘅配乐《L'Assassinat du Duc de Guise》（谋杀吉斯公爵）呢套电影嘅配乐，系佢嘅作品128。英国作曲家乔尔达亦都喺呢一年创作咗七首伊丽莎白诗词或者七首伊丽莎白歌曲，系佢嘅作品12。究竟今日主题年份系20世纪初边一年？不如我哋趁住11点新闻谂下答案啦。谜底喺新闻之后揭晓。

听过十一点钟嘅新闻报道，欢迎你翻嚟继续收听陆坚治为你主持第二个小时嘅那些年的恶事啊！喺节目里面，我哋会一齐欣赏一下喺历史上同一年面世嘅音乐作品，有时亦都会分享一下喺嗰一年出生或者逝世嘅音乐家佢哋嘅故事同埋结作，让我哋一齐游走喺音乐嘅历史长河之中，细味一下那些年嘅音乐往事。听咗上一个小时嘅节目，唔知你有冇头绪，估唔估到今日我哋嘅主题年份系二十世纪边一年呢？答案揭晓啦！今日嘅主题年份系1908年啊！唔经唔觉，今日已经系1908年嘅第二集啦。喺听音乐之前，我哋又先嚟放眼世界啊！1908年，即系清朝光绪34年。呢一年清朝政府权力发生咗大变天啊！11月14日，长年被幽禁喺瀛台嘅光绪皇帝突然间驾崩，唔到20小时之后咧，掌控晚清实权接近半个世纪嘅慈禧太后亦都离世，两位核心人物相继离去，京城局势突然间就紧绷起嚟啦。当时年仅3岁嘅溥仪就随即被推上宝座，喺太和殿嗰度举行咗登基大典，年号宣统。讲翻音乐啊，1908年喺英国又发生咗啲乜嘢呢？英国作曲家布里奇 Frank Bridge 就创作咗一部大型嘅管弦乐作品，就系俾管弦乐团演奏嘅狂想舞曲 Dance Rhapsody， 系佢嘅作品编号 H84。呢一部作品可以话系布里奇创作生涯嘅分水岭，因为早期咧佢就系以中提琴家同埋室乐作曲家闻名嘅。自从创作咗呢一部作品之后，佢就真正进军管弦乐嘅领域，直至到3年之后，即系1911年，佢仲完成另一部巨著《大海》。管弦乐狂想舞曲展示咗布里奇充满自信、华丽，亦都极具浪漫主义色彩嘅管弦乐技法。全曲由3段风格唔同嘅舞曲组成嘅，透过简短嘅过渡段落相连起嚟，而且亦都有一段精力充沛嘅活力的快板作为开场同埋结尾。作品充满咗抒情性同埋热情，弦乐嘅声部层次好分明，亦都好有歌唱性。有啲人话音乐之中非常之有柴可夫斯基嘅浪漫色彩，尤其喺第一段圆舞曲之中，好多人都话嗰段嘅长笛双重奏嘅旋律同天鹅湖好似。而喺结构上，布里奇一生都系追求点样能够打破传统交响曲多乐章嘅框架。佢呢一部作品狂想舞曲正正就系将3段性质唔同嘅舞曲结合，成为一个连续嘅整体。呢一种嘅特色亦都成为布里奇后来成熟时期作品嘅特征。我哋一齐欣赏一下希格斯自费英国广播公司威尔斯国家乐团为我哋演奏当中3段嘅舞曲呢，分别第一首舞曲就系一首优雅嘅舞曲，好有传统芭蕾舞音乐嘅风格，而第二段舞曲就系一首忧郁缓慢嘅圆舞曲嚟嘅，第3段就系 quick step 活泼轻快嘅快步舞曲。我哋一齐听一下。

我哋啱啱欣赏过希格斯指挥英国广播公司威尔斯国家乐团为我哋演奏英国作曲家布里奇 Frank Bridge 佢嘅狂想舞曲 Dance Rhapsody。 以下落嚟为你带嚟荷兰嘅管风琴声音，有德裔荷兰作曲家 Gerard Bunk 邦克佢嘅一首作品。呢位作曲家 Gerard Bunk 邦克，佢嘅名字如果以英文嘅读法咧，其实就系 Gerard Bunk， 姓氏嘅串法就系 Bunk。 邦克佢系二十世纪最伟大嘅管风琴家之一，佢曾经写咗一部回忆录，叫做 Liebe zur Orgel， 即系对管风琴的爱啊。呢一部著作喺管风琴演奏啦，甚至系钢琴表演同埋音乐教育嘅领域都有深远嘅影响。而呢一位管风琴大师邦克咧，原来佢当初喺音乐学院并唔系学习管风琴，而系主修钢琴嘅。佢嘅管风琴技巧原来系透过观察同埋模仿自学得嚟嘅。不过当然啦，佢深厚嘅钢琴功底亦都为佢日后辉煌嘅管风琴演奏事业奠定咗基础。呢位闭门苦练嘅年青人邦克，喺1910年终于等到机会来临啦。年仅22岁嘅佢咧，出席咗德国多蒙特嘅雷格音乐节。点知当晚负责演奏嘅大师 Karl Strauber 临时就缺席，于是邦克就临危受命，同作曲家 Max Reger 雷格轮流弹奏教堂里面嗰部巨型管风琴。邦克弹奏嗰部当时有105个音山嘅巨型管风琴，一举成名。而佢当日出色嘅演奏咧，亦都令佢得到另一位大师 Albert Schweitzer 嘅赏识噃。当佢认识到呢位大师之后咧，邦克就即刻将佢嘅一部作品，即系1908年创作嘅管风琴交响传奇 Legend 作品29交咗俾大师去睇啦。而对方喺百忙之中，亦都复咗佢一封信，而信里面就大赞邦克呢一首作品融合咗孟德尔逊清晰嘅结构，仲有法朗克浪漫嘅和声风格，仲话呢一首系我长久以嚟喺管风琴新作之中所见过最清晰、最有立体感，亦都最有音乐美感嘅作品。虽然邦克喺佢呢一套作品《管风琴交响传奇》（Legend） 作品29里面咧，就冇明确咁说明每一个段落嘅内容，不过我哋细心聆听咧，就会听到乐曲里面充满好多嘅情绪，由悲伤、愤怒、挣扎、平静，去到胜利都有。邦克嘅《管风琴交响传奇》作品29，我哋一齐欣赏一下荷兰嘅管风琴家 Peter van Dijk 为我哋演奏啊！

我哋啱啱欣赏过荷兰管风琴演奏家 Peter van Dijk 为我哋演奏荷兰作曲家 Bunk 邦克佢嘅管风琴交响传奇作品29。时间接近夜深啦，有男中音嘅歌声伴我哋进入梦乡。记唔记得喺上一个小时嘅节目，我哋欣赏过英国作曲家乔尔达佢喺1908年创作嘅作品12呢？当中有7首伊丽莎白歌曲，不过时间关系，我哋只系听咗一首啫噃，会唔会觉得意犹未尽呢？我哋继续欣赏一下男中音 Thomas Allen 阿伦，连同钢琴家 Jeffrey Parsons 柏逊士为我哋演绎当中嘅第二、第三同埋第四首。第二首《我生命的喜乐》My Life's Delight， 一首轻快嘅歌曲，满有阳光。歌词赞美爱人，歌词话佢就系生命之中所有快乐嘅泉源。

第三首 Damask Roses， 大马士革玫瑰。盛开的玫瑰就好像红润的面颊和美貌咁，我睇到你甜蜜嘅相信，我双眼就充满疑惑啦，因为我好难分辨出究竟玫瑰系你嘅相信，定系你嘅相信就系玫瑰咧？

第四首，忠实的牧羊女 The Faithful Shepherdess。 这首歌曲是整套作品里面最有幽默感的一首，歌词有些讽刺的意味吧，描述牧羊女发现到她的爱人三朝不埋两日就换一个对象的了，变心的速度快到爱情都未开始就结束了，当中有很多活泼跳跃的旋律。

我哋啱啱欣赏过男中音 Thomas Allen 阿伦，连同钢琴家 Jeffrey Parsons 帕逊士为我哋演绎英国作曲家乔尔达佢嘅七首伊丽莎白歌曲作品十二，当中嘅第二首我生命的喜乐 My Life's Delight， 仲有第三首 Damask Roses 大马士革玫瑰，同埋啱啱听过嘅 The Faithful Shepherdess 忠实的牧羊女。1908年喺历史嘅长河里面，或许只系一粒微不足道嘅细沙，不过多位音乐家都曾经喺呢一年留下佢哋嘅足迹，为我哋后世留低咗唔少优美嘅乐章。我系陆坚治，感谢你收听那些年的乐事，下星期六再见啦。

各位朋友，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我们刚才欣赏过的两首作品，包括了法国作曲家德布西创作的钢琴曲《六首蜜象》，这套作品完成于1905年。而刚刚欣赏过这一首，就是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创作的《孩约圆舞曲》作品34。以下落嚟嘅时间，我哋可以欣赏到舒曼嘅音乐，拣嚟嘅系佢创作嘅 A 小调钢琴协奏曲作品54。

我哋一口气欣赏过两首作品，先有一位巴洛克时期嘅作曲家泰利文为两支长笛创作嘅奏鸣曲。而刚欣赏过呢一段咧，就系 J.S. 巴克佢所编写嘅《Ship May Safely Grace》。好啦，继续落嚟可以欣赏到两套作品都系莫扎特嘅钢琴音乐，先有佢创作嘅 D 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 K448，跟住落嚟有佢为钢琴同埋小提琴编写嘅奏鸣曲作品编号 K526。

刚刚欣赏过有海顿的 C 大调第二号弦乐四重奏作品20，由连西弦乐四重奏演出。在之前有拉威尔的死公主巴蒙舞曲，由钢琴家格拉宾去演出。接着下来我们会听到德布西的月亮，吹奏长笛的是詹士高威。我们还可以欣赏到安斯特根据夏日最后的玫瑰这个旋律而写成的音乐会变奏曲。在当中拉奏小提琴家是温格罗夫。而结束这个钟头，我们会欣赏到莫扎特为长笛和竖琴而写的协奏曲当中快板乐章。乐队方面由奥菲斯新乐交响乐团演奏。

舒伯特的 A 小调奏鸣曲，作品编号 D821。啱啱拉奏大提琴家有米斯基，联同演出仲有钢琴家阿加利树。而喺之前有小提琴家米基卢兹同埋高托尼联同意大利音乐家合奏团一齐演出韦华蒂嘅双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RV522。喺呢一个钟头，接住我哋会听到 J.S. 巴克所写嘅小组曲。咁经过改编之后，有奥曼帝所领导嘅费城乐团演出，仲有帕特维夫斯基所写嘅 G 大调小步舞曲。咁呢一首乐曲可以话系帕特维夫斯基嘅作品入面最著名嘅一首啦，由国家交响乐团演奏。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天等陆坚子带你回去1857年探索一下 Saxophone 萨克管，可以说是当今管弦乐器之中其中一件最后生的乐器。这件乐器是由比利时音乐家 Adolf Sax 阿道夫萨克斯在19世纪40年代初发明的。虽然萨克管最有强大的情感表现力，音色亦都刚柔并重，不过这件乐器当年发展的道路并不是那么畅顺的。要普及一件乐器，不少得的就是新的乐曲了。萨克管今日之所以能够这么普及，就要多得一位作曲家。这一位就是 Adolf Sax 阿道夫萨克斯的好朋友，比利时作曲家辛格莱 Jean-Baptiste Zangelier。 他为了支持好朋友，大力支持萨克管这种新兴乐器的发展。他为巴黎音乐学院的学生创作了30多首的萨克管独奏比赛曲目。1857年，辛格莱更加创作了第一首为萨克管四部度身订造的四重奏。这首第一四重奏是辛格莱的作品53，我们一起听一下当中的第一乐章。